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淮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一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哈，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淮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供方，啊，就是贡胶。有人说，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哎，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3天3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

0: 柔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哈，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板呐、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7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呢？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 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哈。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含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还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二十八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哎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哈，啊，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四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呐，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呀。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啊。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11.6%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

0: 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哎，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啊，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啊，这个芸豆哈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啊，不仅是作为食物啊，它也具有药性。中医记载哈，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益肾补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低血钾，还有呢就是忌盐的患者，包括湿热体质哈。哎，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哈，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哈，讲到这个花芸豆的好处哈，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啊，药用的豆子哈，叫白扁豆，啊，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这个豆粒儿比较小，啊，那个白边儿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儿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哎，如果你把那白边儿弄掉了，里面没有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呐。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他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啊。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哈，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2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儿啊，我这个便秘吧，我这养颜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也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 就是弄天天一个不差不多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三四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吃了这个有三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儿，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啊。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
2: 了。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五种。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然后你现在一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啊。
1: 还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啊，喝酸奶它不是通便的。
1: 哦。
2: 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说可以了嘛。是不是
1: 还请问一下了哈？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油皮冻，还有那个羊眼汤，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2: 可以呀。
1: 那
2: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1: 那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2: 你要鸡肉啊，就是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1: 我都不要了。
2: 不是，你时间短一点可以吃。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吃。
1: 我
2: 吃两
1: 个十来个小时。
2: 煮十来个小时，那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1: 不能吃了吧？
2: 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1: 哦，对。
2: 16个小时以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的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1: 再一个，我还得请问一下了。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吃块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2: 咸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1: 也是熬汤是吧？
2: 对呀。
1: 那么也熬4个小时吗？
2: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但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也可以。
1: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的吧？
2: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1: 加点香菇。
2: 啊。
1: 再别的不要了吧？
2: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1: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2: 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1: 也可以吃是吧？
2: 可以吃啊。
1: 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2: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1个、2个、3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一口就吃了。
1: 再一个，我还那个羊眼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是。
2: 养元粥。
1: 羊眼粥
2: 用燕麦非常好，
1: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2: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2: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1: 特别好，那个倍强的。
2: 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
1: 对对对，
2: 还香。
1: 我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个燕麦。好，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你就这些问题呗。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就是便秘的时候啊。
2: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而且你便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种。
1: 停了有接近2个月。
2: 好几种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另外，你松骨鸡也有摇着呢吗？
1: 摇着，松骨鸡摇。
2: 一天2、3遍没事摇着啊，是不是？身体也没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1: 没什么大问题。
2: 那挺好。
1: 谢谢了啊。
2: 好。
3: 李老师好。
2: 你好啊。
3: 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 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
2: 啊、
3: 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
2: 嗯，
3: 相当于用了接近一年了哈，
2: 嗯，
3: 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2: 多大年龄啊？
3: 41。
2: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3: 哎呦，两年不就三年了，两三
2: 年
3: 了。
2: 腿怎么不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3: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2: 一条腿两条腿？
3: 一条腿。
2: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3: 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
2: 哦，什么时候受的外伤？
3: 两三年前了。嗯，然后在去年一次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
2: 啊，
3: 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2: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3: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它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
2: 嗯、
3: 然后怎么听广播用这个松骨鸡，
2: 嗯，
3: 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着那个回忆的太多哈，
2: 嗯，
3: 原来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觉得慢慢的有效果，哎，这用了一年了，
2: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3: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2: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
3: 嗯，
2: 现在是彻底走路，这腿能用劲了是吧？
3: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2: 啊，
3: 就是那个他也。不疼了吧？
2: 哎，那你还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3: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2: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3: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然后、
2: 啊、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3: 啊，有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2: 啊。
3: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2: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3: 嗯，就是
2: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3: 是是是，
2: 把根儿给削掉它啊。
3: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儿的
2: 平底的、
3: 嗯、
2: 哎对。
3: 嗯，行。嗯、然后这个的确都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2: 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3: 嗯、
2: 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求、
3: 哎、
2: 是不是？
3: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哈、
2: 啊。啊。
3: 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2: 对。
3: 哎呦，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2: 是，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3: 嗯，是是。
2: 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3: 啊，一上就是拔罐火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2: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3: 拿治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2: 哦，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3: 哎呦，我那上一次人家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呦，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2: 那是去年。
3: 去年哎，好像就去年夏天。
2: 就是再从用松骨鸡以后到现在，你就。
3: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2: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3: 哦，也不吃药，就是效果真好。
2: 哎，你看看这。你那个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鸡你才花多少钱呢？
3: 啊，就是、
2: 你有养圆锅吗？
3: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鸡。
2: 啊。
3: 我送了家里人一个。
2: 啊。
3: 嗯。
2: 但是呢，
3: 哦、
2: 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3: 哦哦，行，好，李老师、
2: 啊、
3: 谢谢哈。
2: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3: 我姓程。
2: 姓程。程咬金的程，
3: 对对对，
2: 啊，您住哪个区呀、啊？
3: 我住那个黄岛，
2: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4: 我是2022年12月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颜锅，
5: 嗯，
4: 从他买回来呀、啊，这个养颜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5: 嗯。
4: 养颜汤。
5: 嗯。
4: 养颜粥。
5: 嗯。
4: 我全家人都喝，养颜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5: 啊，对，对，哎。
4: 哎，我李老师啊。
5: 嗯。
4: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5: 你认为很好啊？
4: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5: 嗯。
4: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比较切实可行。
5: 嗯。
4: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想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你
5: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
4: 哎、
5: 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4: 全家都能吃，
5: 哎，
4: 都能受用。
5: 嗯，
4: 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5: 啊，
4: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5: 嗯，
4: 血有点粘稠，
5: 嗯，
4: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5: 嗯，
4: 我是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5: 嗯，
4: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5: 哦、
4: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动啊，
5: 嗯，
4: 跑个五六里地儿，
5: 哦，
4: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5: 嗯，
4: 我怎么觉着现在就比原来五十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5: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4: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5: 哦，你看，
4: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5: 嗯，
4: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5: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4: 排气
5: 啊，
4: 哎，叫着非常舒服。
5: 嗯。
4: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5: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4: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5: 我
4: 对象
5: 啊，
4: 他用着。
5: 哦。
4: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5: 啊。
4: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摆，他说个叫着他轻松了，他说的。
5: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4: 哎，他叫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打感冒，从他买了我这个养元锅就基本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
5: 啊，
4: 我那个喝那个养元粥啥的
5: 啊，
4: 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5: 嗯，
4: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5: 嗯，
4: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5: 嗯，
4: 那行不行啊？
5: 可以呀，
4: 啊，
5: 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4: 啊，红小豆
5: 啊，
4: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5: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4: 啊。
5: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4: 因为我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推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爬爬屁股我就不洗脸那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5: 这样啊，
4: 嗯，
5: 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
4: 啊，
5: 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4: 哎，好好，
5: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4: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医师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我都听了，我也听，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家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啊，这玩意
5: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了？
4: 买过吃了也不行。
5: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4: 哎，
5: 是吧？啊，
4: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 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
5: 哎，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4: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

0: 他不是成家了吗？
1: 啊，
0: 他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1: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他，让他自己家做。
0: 到时候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1: 好嘞，再见。
2: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30号买的摇摆椅，我
1: 啊，
2: 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腰院粥啊，这个腰院汤
1: 啊，啊，
2: 挺不病的，哎，我是有劲儿的，
1: 啊，
2: 听谁养的呢？听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
1: 啊，
2: 哎，他告诉我的，以后我得听这个节目，
1: 哦，
2: 听这个节目以后啊，就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
1: 啊。
2: 用了以后啊管用。
1: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2: 腰椎有毛病。
1: 哦，
2: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是口干，
1: 哦，
2: 有皮痘。
1: 哦，
2: 吃个皮痘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摇摆椅，我一惦记这事儿啊，这，
1: 啊，
2: 我就不得了。
1: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皮冻，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2: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儿的啊？
1: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2: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2: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1: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
2: 68岁。
1: 哦，68岁，你看。
2: 9岁，66岁。
1: 哦。
2: 也买摇摆椅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妈越要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1: 啊。
2: 现在腰的7作用，绝对的7作用。
1: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2: 腰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叫他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要强了，
1: 嗯，
2: 不行玩儿，这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儿，
1: 对，
2: 哎，摇了10次，我一天摇3次，
1: 嗯，
2: 哎，就这么行玩儿，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摇，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他妈的我得趴着摇，有时候，
1: 趴着摇，脸朝下摇，
2: 啊，脸朝下。非稍用点劲儿，
1: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2: 好摇啊！你说不得垫了点儿吗？
1: 少垫一点点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就可以了。
2: 嗯
1: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2: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1: 哦。
2: 哎，开始摇是他有点，我有点害怕，是实话，真有点害怕，先放躲一躲。
1: 嗯，
2: 另外我也问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啊，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摇？
1: 可以
2: 哈。
1: 嗯，
2: 我寻思我让他摇，他摇的心脏不太得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1: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2: 嗯嗯，一会儿多摇一会儿呗。
1: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2: 啊，喝上几天再摇。
1: 哎，对。
2: 他有糖尿病。
1: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2: 燕麦粥也挺好，我戒什么果，一直停收音仪，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打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
1: 开
2: 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听收音仪，我一看这个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
1: 另外你这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2: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 现在我一看他赶后长高了。
1: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2: 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好，啊，没别问。
2: 谢谢刘老师。
1: 不客气，您贵姓？
2: 姓唐嘛。
1: 姓唐。
2: 唐朝的唐。啊。
1: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2: 他不天天听。
1: 哦。
2: 他粥喝这个糖喝一天两次药。我一天三次药，他是一天两次药。
1: 你摇摆啊。他白天还上班呢，好像是。
2: 粥喝这个糖是天天喝。
1: 啊。
2: 买猪蹄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1: 哦，你看。
2: 都知道。
1: 哎呀。姓唐，好嘞，再见。
3: 你好，李老师好。
4: 哎，
3: 啊，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4: 啊，
3: 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尿病底儿啊。
4: 啊，
3: 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炎也好了。我上三大医院，我就挂号，就看上这药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的，他这个尿病底儿。
4: 啊，
3: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法了，结肠也好。
4: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3: 啊，再不你不这个感冒就要上厕所，大夫就有了，到厕所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就好。
4: 啊。
3: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4: 啊。
3: 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4: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3: 他不知道，我头着买的嘛。
4: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3: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他叫火药呢。我说反正火药不够，我这不买了四个。
4: 哎，
3: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那个情况。
4: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3: 啊，
4: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中古机 是吧？
3: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4: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3: 啊，我今年74了嘛。你、
4: 哎、
3: 你不你进来早期是马家电器，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4: 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3: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4: 没想到，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3: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4: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3: 啊，上到15年前哈，上到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上到要将近10万。
4: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3: 到时候是又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4万块钱。那我听这个广播以后吧，他这个我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有皮筋，哎，好了。
4: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3: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呦，我很高兴。我70多岁，
4: 啊，
3: 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这牛皮筋儿，和这个养元汤，
4: 哎，
3: 好了。
4: 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皮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皮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3: 现在。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4: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3: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4: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3: 哎呦，胃老天也不太好，结肠把个茅房就包了，我一上茅房就，
4: 你把茅房承包了。
3: 哎、
4: 啊，真、
3: 啊、
4: 是
3: 感谢你，李老师。
4: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3: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您有什么说什么。
4: 再有说您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3: 不
4: 是不
3: 是
4: 啊？
3: 真就是您这家就是家的嘛，您这胡说八道没意思。
4: 啊，就是，
3: 是不是
4: 啊？
3: 就
4: 是是。
3: 这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4: 啊，您血压也可以。
3: 107，现在只剩140、103，就是血压也好了。
4: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30啊。
3: 啊，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了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儿管老了用了。
4: 啊！
3: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收音机旁边同志，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咱在这个事了，你得想清。
4: 就是、
3: 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4: 是
3: 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我也不会说。

0: 就滑，我爹从你这个家滑吧，我就不会滑滑。
1: 好，你这不会说。
0: 谢谢你了，
1: 祝贺你啊！好，哎，
2: 哎，林老师好。
3: 好。
2: 那个锅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3: 好。
2: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3: 一点儿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干脆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3: 一
2: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
3: 啊，
2: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那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哎呀。因为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3: 啊，你看看
2: 不疼了，干脆就
3: 啊，
2: 没有这种情况了。再就是啥呢，就是1个月前哈，我就是你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
3: 啊，
2: 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的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3: 嗯，
2: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啊，我这条腿呀、啊，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啊，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啊，干脆就不行。
3: 啊，
2: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这个就这2-3天，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3: 啊，
2: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3: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2: 是啊。
3: 嗯。
2: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3: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2: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松骨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鸡拿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3: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2: 对呀、啊、
3: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2: 对，
3: 你要给他、嗯、让他也买吧。
2: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3: 不客气啊，
2: 哎。
4: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均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5: 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6种全谷物，啊，加上6种杂豆，一共是12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3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体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儿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

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儿，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
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动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
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

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忍，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

0: 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 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
0: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2个病。一个是肺气肿、啊、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5: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5: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 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3: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3: 啊，
5: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3: 嗯。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3: 嗯。
5: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3: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3: 嗯，
5: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3: 啊！
5: 哎呀，现在感觉好
3: 多
5: 了。
3: 改变快呀，是吧？
5: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侯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止痒剂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止痒剂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3: 嗯，
5: 没想到咱们这个侯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3: 我了是不是？
5: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3: 嗯。
5: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3: 啊！
5: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3: 哦。
5: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止痒剂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3: 你看看
5: 每天、挺好的、
3: 啊，
5: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3: 嗯，
5: 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3: 你看看，啊、
5: 这是
3: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大
3: 体力好了
5: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3: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3: 嗯嗯嗯。
5: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哇。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3: 嗯。
5: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3: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5: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3: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5: 特别幸福，
3: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3: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椒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啦，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3: 嗯，
5: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3: 嚯、正常范围了，
5: 是、
3: 啊、
5: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3: 嗯，
5: 这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3: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5: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哎，
3: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5: 太对了，太对了， 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

0: 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说一下，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哎、可以安享晚年。
1: 嗯、好，太好了，
0: 太好，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啊，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新顾客、哎、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
1: 嗯、
3: 因为你辛苦了。
1: 嗯，
3: 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
1: 哦、
3: 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1: 嗯，
3: 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啊、胃病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个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要么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也好，哎，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壳的壳剂，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家伙，糊弄糊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正在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半导体一听了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郭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郭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话为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蛋，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直到现在呀，胃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好的，
1: 嗯，
3: 是胡老，我是这事了。胡老，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 住院也住过，打点你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懂、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的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气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看见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直到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的、好腿子了，我是喜欢
1: 也多快呀是吧，
3: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着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只是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和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过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交管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哎呀起来起来，现在胡老你的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寸的药，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都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说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太好了呢，我下了我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都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1: 哦，
3: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上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列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张我查完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也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科比那个擦眼药水量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高，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是吧，
3: 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真的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会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1: 是的，是的。
3: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3: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儿。胡老高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难得的，
3: 我当时记得是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我敢恢复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啊，您坚持用吧，
3: 谢谢胡老啊，
1: 好，
3: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4: 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1: 嗯。
4: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4: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4: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4: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呀、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4: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4: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4: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4: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 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

0: 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
0: 好，
1: 再见，好，再会，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怀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

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淮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供方，就是供胶。有人说供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哎，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供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3天3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供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揉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啊，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
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

0: 半月板呢、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嘿，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啊。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含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

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哎，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含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28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哈，啊，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呐，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呀。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
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哈。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11.6%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哎，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哎，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哎，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啊，这个芸豆哈，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不仅是作为食物啊，它也具有。

0: 有药性。中医记载哈，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益肾补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低血钾，还有呢就是忌炎的患者，包括湿热体质哈，哎，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哈，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哈，讲到这个化芸豆的好处哈，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啊，药用的豆子哈，叫白扁豆，啊，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这个豆粒比较小，啊，那个白边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哎，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啊。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它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哈。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哈，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一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啊，
2: 嗯，
1: 我这个便秘吧。
2: 嗯，
1: 我这养颜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用着。
2: 你的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就是能天天一个不吃不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三四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吃了这个有3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嗯，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
2: 药停了，
1: 喝
2: 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五种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一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一次，有时候多。

0: 就是说，
1: 啊，
0: 他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又。
1: 啊，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0: 哎，不很费力。
1: 那就算可以了嘛，
0: 啊，
1: 是不
0: 我
1: 是？
0: 还想问一下子哈，
1: 嗯，
0: 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皮冻，还有那个洋燕汤，我
1: 嗯，
0: 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1: 可以呀，
0: 那我
1: 我
0: 是。
1: 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0: 啊，那个
1: 啊。
0: 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1: 你要鸡肉啊，要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
0: 对呀。
1: 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0: 我都不要了，
1: 哎，不是，
0: 哎，
1: 你
0: 多
1: 时
0: 个
1: 间短
0: 吃
1: 一
0: 吃。
1: 点可以吃，
0: 啊？
1: 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
0: 我
1: 吃，
0: 都
1: 吃
0: 煮
1: 两，
0: 个4来个小时。
1: 煮10来个小时，那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0: 不能吃了吧？
1: 哎，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0: 哦，
1: 那
0: 对，
1: 十
0: 我
1: 六个
0: 听
1: 小
0: 见
1: 时以
0: 了。
1: 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的，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哎，
0: 我
1: 我
0: 还
1: 的意
0: 想
1: 思
0: 问，
1: 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得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0: 再一个，我还得请问一下了，
1: 嗯，
0: 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鲜海参，总给吃块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1: 鲜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0: 也是熬汤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也熬4来个小时吗？
1: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0: 那我
1: 但
0: 就
1: 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哎，也可以。
0: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的吧？
1: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
0: 那么
1: 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0: 加点香菇，
1: 呀。啊。
0: 再别的不要了吧？
1: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0: 这个鲜海参，我不说干的，干的我知道。这个鲜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1: 哎，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
0: 也
1: 的，
0: 可以吃，是吧？
1: 哎，可以吃啊。
0: 哦，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1: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1个、2个、3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
0: 不
1: 一口
0: 多。
1: 就吃了。
0: 再一个，我还那个洋燕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说
1: 养元粥，
0: 洋燕粥用
1: 用
0: 那个
1: 燕麦非常好，
0: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1: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1: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0: 特别好，那个背上的啊。
1: 哎，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
0: 对，
1: 白的，还
0: 我
1: 香。
0: 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个燕麦。好，谢谢啊，谢
1: 不客气，
0: 好。
1: 你这就这些问题呗，
0: 啊？
1: 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哎呀，我就是便秘的时候啊。
1: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而
0: 那
1: 且
0: 个
1: 你
0: 什
1: 便
0: 么，
1: 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
0: 我
1: 种，
0: 给停了，停了有接近两个
1: 好
0: 月
1: 几种
0: 了。
1: 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另外，你松骨鸡也有熬着呢吗？
0: 要这松骨鸡要
1: 哎，一
0: 2个月。
1: 天2、3遍没事熬着啊，是不是？
0: 那个
1: 身
0: 什
1: 体也没
0: 么，
1: 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啊，那挺好。啊，
0: 好，谢谢了啊。
1: 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啊，
2: 哎，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相当于用了接近1年了哈，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3: 多大年龄啊？
2: 41。
3: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2: 哎呦，2年不就3年了，两
3: 两
2: 三
3: 三
2: 年
3: 年，
2: 了，
3: 腿怎么
2: 两
3: 不
2: 三，
3: 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2: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3: 一条腿，两条腿。
2: 一条腿，
3: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2: 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然后也
3: 什
2: 没
3: 么时
2: 事，
3: 候受的外伤？
2: 2、3年前了，然后再去给医治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3: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2: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 就是轻轻的走，就是他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
3: 嗯嗯。
2: 然后怎么听广播用你这个松骨机？
3: 嗯。
2: 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着那个回忆的开端哈。
3: 嗯。
2: 主要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慢慢的有效果。哎，这用了一年了。
3: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2: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3: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
2: 嗯。
3: 现在是彻底走路，这个腿能用劲了，是吧？
2: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3: 啊。
2: 就是那个，它也不疼了吧？
3: 哎，那。那你还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2: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3: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2: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然后、
3: 啊、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2: 啊，有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3: 啊。
2: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3: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2: 嗯，就是。
3: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2: 是是是，
3: 把根儿给削掉它啊！
2: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的
3: 平底的、
2: 嗯，
3: 哎，对。
2: 嗯，行。嗯、然后这个的确都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3: 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2: 嗯，
3: 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求，
2: 哎、
3: 是不是？
2: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
3: 啊。
2: 啊。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3: 对，
2: 还有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3: 是，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
2: 是？
3: 是
2: 是是。
3: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2: 嗯，是是。
3: 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2: 啊，一上就是拔罐火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3: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2: 拿这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3: 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2: 哎呦，我那上一次那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呦，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3: 那是去年。
2: 去年夏天，
3: 就是再从用松骨机以后到现在，你就
2: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3: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2: 也不吃药，就是效果真好。
3: 哎，你看看这，你那个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机你才花多少钱呢？你有养元锅吗？
2: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机。
3: 啊。
2: 我送家里人一些
3: 啊，
2: 嗯，
3: 但是呢，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2: 行，好，李老师、
3: 啊、
2: 谢谢哈。
3: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2: 我姓程。
3: 姓程。
2: 嗯。
3: 程咬金的程。
2: 对对对。
3: 啊，您住哪个区呀、啊？
2: 我住那个黄岛。
3: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4: 我是。2012年12月买回来的松骨机和那个养元锅，
5: 嗯，
4: 从打买回来呀、啊，这个养元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5: 嗯，
4: 养元汤，
5: 嗯，
4: 养元粥，
5: 嗯，
4: 我全家人都喝，养元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5: 啊，对，
4: 这么
5: 对，哎，
4: 哎。我李老师啊，
5: 嗯，
4: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5: 你认为很好啊？
4: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
5: 嗯，
4: 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5: 嗯，
4: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5: 嗯，
4: 比较切实可行，
5: 嗯，
4: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啊，想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你。
5: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4: 全家都能，
5: 哎，
4: 都能受用。
5: 嗯，
4: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5: 啊，
4: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5: 嗯，
4: 血有点粘稠，
5: 嗯，
4: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5: 嗯，
4: 我这个养颜堂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5: 嗯，
4: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

0: 这就叫做强度过了，精神度过了。
1: 哦，
0: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其实是慢点的跑的动啊，
1: 嗯，
0: 跑个5-6里地。
1: 哦，
0: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1: 嗯，
0: 我怎么觉着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1: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0: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1: 哦，你看，
0: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1: 嗯，
0: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1: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0: 排气
1: 啊！
0: 到这非常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1: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0: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1: 我
0: 对象
1: 啊，
0: 他用着。
1: 哦。
0: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1: 啊。
0: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摆，他说个叫着他轻松了，他说的。
1: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他叫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就把买了，我这个两样我就基本一点还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
1: 啊，
0: 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
1: 啊，
0: 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1: 嗯，
0: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1: 嗯，
0: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1: 嗯，
0: 那行不行啊？
1: 可以呀，
0: 啊，
1: 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0: 啊，红小豆
1: 啊，
0: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1: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0: 啊。
1: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没有检查血脂？
0: 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擦擦屁股，我不信在那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1: 这样啊，
0: 嗯，
1: 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
0: 啊，
1: 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0: 哎，好好，
1: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0: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医师吧，我看哪我都试了啊，嗯，我都听了，我也听，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这玩意儿。
1: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了？
0: 买过，吃了也不行。
1: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0: 哎，
1: 是吧？啊，
0: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咱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
1: 你是，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0: 哎，我告诉俺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1: 啊，
0: 她就天天早晨上我这来喝粥。
1: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她，让她自己家做。
0: 到时候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1: 好嘞，再见。
2: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30号。买的摇摆仪，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摇摆粥啊，这个摇摆糖
1: 啊，
2: 挺管用的，哎，是有劲儿的，挺是一样的呢，挺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
1: 啊，
2: 他告诉我的，以后我得听这个节目。
1: 哦，
2: 用了进步以后啊，管用。
1: 啊，
2: 用了以后啊，管用。
1: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 啊，

0: 腰椎有毛病。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是口干，有皮痘。
1: 哦，
0: 吃个运动管用，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有白衣，我一惦记是事儿啊，对吧？
1: 啊，
0: 我就不得了。
1: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还是没用，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0: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0: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0: 下午就不行了，是好像。
1: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
0: 68岁。
1: 哦，68岁。
0: 9岁，66岁。
1: 哦。
0: 也买药呗，一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玩意一药越痛，这玩意就麻烦了，说实话。
1: 啊。
0: 现在腰的起作用，绝对的起作用。
1: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0: 哦，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腰强了，
1: 嗯，
0: 不行玩儿。这个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
1: 对。
0: 哎，腰了10多，一天腰3、4。
1: 嗯。
0: 哎，就这么情况。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腰，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都趴着腰，有时候。
1: 趴着腰，脸朝下摇。
0: 啊，脸朝下。非稍用点劲儿，
1: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0: 好摇啊，你说不得垫了点儿吗？
1: 少垫一点点儿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儿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不垫了，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子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0: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1: 哦。
0: 哎，开始摇的时候，他有点，我有点害怕，说实话，真有点害怕，先躲一躲。
1: 嗯。
0: 另外，我想问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啊，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用？
1: 可以。
0: 可以哈。
1: 嗯。
0: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得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1: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0: 嗯嗯，一会儿多摇一会儿呗。
1: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0: 啊，喝上几天再摇。
1: 哎，对。
0: 还有糖尿病。
1: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0: 反正也挺好，多歇什么管，一直停收音仪，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打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开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听收音仪，我一看这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不对？
1: 对，另外你这个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0: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现在我一看他刚好长高的。
1: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0: 好，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好。啊，没别问，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您贵姓？
0: 姓唐嘛，
1: 姓唐，
0: 唐朝的唐，啊，
1: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0: 他不天天听，
1: 哦，
0: 他粥，喝这个糖喝，一天2次药，我一天3次药，他是一天2次药，
1: 你摇摆啊。他白天还上班去，好像是吧？
0: 粥和糖是天天喝。
1: 啊。
0: 买薯皮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1: 哦，你看。
0: 都知道。
1: 谢谢啊。姓唐，好嘞，再见。
2: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
2: 啊，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3: 啊。
2: 我喝了3、4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糖尿病的啊。
3: 啊。
2: 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炎也好了。我上。三大医院，我就挂号，就看到他要得将近10万块钱。 天天我呀得喝这个粥吧。
3: 啊，
2: 好好的，他这个牛蹄筋儿
3: 啊，
2: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啥办法了，结肠也好。
3: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2: 啊，再不你不这个感冒就要上厕所，大夫就有了，到厕所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一回。
3: 啊，
2: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3: 啊，
2: 今年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3: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2: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3: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2: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他叫我忽悠你，我是凡是忽悠不忽悠我这不买了四个，
3: 哎，
2: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那个情况。
3: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2: 啊，
3: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中古机 是吧？
2: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3: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2: 啊，我今年74了嘛，你进来早期是马家店，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3: 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2: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3: 没想到，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2: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3: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2: 啊，上到15年前还上到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上到要将近10万。
3: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2: 要手术又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0万块钱。那我听你的广播以后吧，他这个我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牛皮筋，哎，好了。
3: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2: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呀，我很高兴，我70多岁，
3: 啊，
2: 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这牛皮筋。
3: 啊，
2: 这个养元汤，
3: 哎，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2: 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3: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2: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3: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2: 哎，胃昨天也不太好，加上把个茅房就包了，我也上茅房去。
3: 你把茅房承包了。啊，
2: 哎，真
3: 是
2: 感谢你，李叔。
3: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2: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有空说什么？
3: 再有说你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2: 不
3: 是不
2: 是？
3: 真
2: 就是真，这家就是假的嘛！你这胡说八道没意思，
3: 啊，就是，
2: 是不是？就
3: 是是，
2: 得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3: 啊，你血压也可以。
2: 107，现在只剩104、103，就是，血压也好了。
3: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30啊。
2: 啊，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利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管老利用了。
3: 啊。
2: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
3: 啊，
2: 所以就旁边通知，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事了你得想死。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真的，假就假，我也不会说句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3: 好，你这不会说。
2: 谢谢你了，
3: 祝贺你啊！好，哎。
4: 哎，李老师啊。
5: 好。
4: 那个锅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5: 好，
4: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3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5: 一点也不难，
4: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母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 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啊、也没有劲儿。

0: 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机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1: 一
0: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机，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好了吗？
1: 啊，
0: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呀，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跟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呀，我这一看，我这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这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都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啊，你看看
0: 不疼了，干脆就
1: 啊，
0: 没有这种情况了。再就是啥呢，就是七个月前哈，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
1: 啊，
0: 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1: 嗯，
0: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机之后哈，我这条腿呀，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干脆就不行。
1: 啊，
0: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这个就这两三天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1: 啊，
0: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1: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0: 是啊。嗯。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1: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0: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松骨机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机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机拿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1: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0: 对呀、啊，
1: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0: 对。
1: 你要给他让他也买吧。
0: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0: 哎。
2: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3: 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 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六种全谷物啊，加上六种杂豆，一共是十二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述的养生专题。
1: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她说她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儿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儿，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 丢。

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
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

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

得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
并不太明显。

0: 跟原来是富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哈哈，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侯老。
0: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5: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5: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5: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5: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5: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啊！
5: 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0: 快呀，是吧？
5: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 左右翻个身呀，就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止痒剂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止痒剂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3: 嗯，
5: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3: 我了是不是？
5: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止痒剂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3: 你看
5: 每天、挺好的、
3: 啊、
5: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3: 嗯，
5: 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3: 你看看，
5: 这是
3: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大
3: 体力好了
5: 啊、
3: 嗯！
5: 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3: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3: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5: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3: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5: 特别幸福，
3: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3: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3: 嚯，正常范围了，
5: 是
3: 啊，
5: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3: 太好，
5: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3: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5: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3: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5: 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3: 没错啊。
5: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3: 好，太好了，
5: 好，
3: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3: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5: 好
3: 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5: 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 表示感谢。

0: 三年千个里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我是河北昌山的新顾客、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请假，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啊，胃病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胃病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的胃胀难受，哎呀，腹泻的成烧心呐、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吃点药，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喝的科技，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这好家伙，糊弄糊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正在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我一听太好了。我以前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货，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了一听了几天，我感到非常有自信，郭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妈呀，你看郭老这么大岁数，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不顺的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胃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3: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胡老，我是这事了。胡老，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深，年号也不短、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儿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好几天喝，一开始我都看见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忒多了，我是心
3: 反应多快呀，是吧？
4: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如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叫，

0: 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就我这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得我的结婚了，说哎呀哎呀，躺的时候半夜有时候哎呀起来些个，现在胡老比那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就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寸的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就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就这么说。但是我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不到走不了，你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
1: 了。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呢，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查了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也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是吧，
0: 也没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真的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过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1: 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就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直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0: 是
1: 难得的。
0: 我既然是对，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感服用过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啊，您坚持用吧
0: 哎，谢谢胡老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 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哎，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哎，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哎，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哎，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3: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黏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3: 哦，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好，谢谢您。
3: 哎，好好
1: 好
3: 好，
1: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21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十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0: 智慧你我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和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和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或者您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孩子捂着腮帮子喊牙疼，或者看着孩子牙齿上的小黑点哈，心里担忧。我国五岁儿童当中，每10个孩子哈，就有7个正在遭受蛀牙的困扰。更令人担忧的是，近60%家长认为乳牙反正要换啊，蛀了也没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杨梦华为大家直播科普牙齿保卫战，科学防治儿童龋齿。请命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消胃火、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7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三部门决定将甲氧依托咪酯、乐瑞托咪酯、索安非托等3个品种增列入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甲氧依托咪酯的药品制剂和含乐瑞托咪酯的药品制剂除外。该公告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9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河北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董瑞华教授团队完成的多中心研究证实，微塑料暴露对学龄前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威胁。该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柳叶刀电子生物医学》。微塑料高暴露儿童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后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值降低，微塑料在多条营养与代谢通路中显著富集。另外，团队首次在人类样本中发现微塑料暴露与肠道抗生素耐药基因丰度的关联性。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杨毅介绍说，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这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消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

0: 地方的温度都要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吃完情绪异常稳定就是高兴，逍遥丸就是情绪稳定器哈。社交平台掀起了吃逍遥丸调理情绪的热潮，有网友说高压工作导致情绪失控时，服用逍遥丸可以舒缓其焦虑，还有网友说呢，经期延后服药之后恢复正常，更有人说之后次日抑郁情绪大幅缓解。逍遥丸原方名为逍遥散，属于非处方药，是针对肝郁、血虚、疲弱的基础名方。原方主要治疗月经不调、乳房胀痛、往来寒热等等。虽然逍遥丸效用很多，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一些特殊人群不建议服用，比如说感冒、月经过多的人、湿热实症、阴虚火旺、肝胆实火等等人群都不适宜服用。另外，逍遥丸虽然作为药物哈有很多作用，但是它也有副作用，不仅能够不能仅仅是因为跟风就自行诊断盲目用药，建议在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之下再服用。凌晨3点突然醒来，看一眼手机，离闹钟响铃还有4个小时，在辗转反侧中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再睡着，不一会儿又醒了。如今睡睡醒醒已经成为许多人夜间常态。近期比熬夜更可怕的是碎片化睡眠相关词条登上这个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衡量睡眠质量的核心是连续性而非时长，即使总睡眠时间达到标准，但是睡眠频繁中断、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等恢复期阶段也可能被压缩，身体和大脑恢复效率呢就会大打折扣。那碎片化的睡眠使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导致白天警觉性和记忆力都会下降，反应迟钝。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启动清理模式，脑脊液会冲刷掉代谢废物，长期碎片化睡眠的人，海马体可能会缩小，而且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修身
5: 修身，
4: 养性
5: 养性，
4: 会生活。
6: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4: 老中医，
5: 老中医
4: 谈养生，
5: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孩子捂着腮帮子喊牙疼哈，还或者是看着孩子牙齿上这个有小黑点儿哈，这可能是蛀牙。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岁儿童当中每10个孩子就有7个正在遭遇蛀牙困扰。更令人担忧的是哈，近60%家长认为乳牙反正是要换，蛀了也没关系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杨梦华杨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牙齿齿保卫战，科学防治儿童龋齿。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大夫。杨大夫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今天我们说一说儿童龋齿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这个儿童龋齿的问题是不是非常严重哈？说每10个孩子里面就有7个孩子有龋齿，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止，10个孩子有9个都有，甚至10个都有龋齿哈。
7: 对，现在是很普遍的。
0: 您说这个孩子的龋齿大概是一般是什么

0: 之间开始发生的？从几岁开始就有？
1: 从孩子半岁以后开始长出牙齿了，它就有可能会坏。
0: 哦，对对对，那您说我们这个蛀牙是怎么来的呢？
1: 我们可以把牙齿想象成一个城墙，敌人就是口腔里的细菌，它是每天都在想要破坏我们的牙齿。当我们吃了食物或者是喝了饮料，这些食物粘附在牙上啊，那个细菌它就会把这个糖分分解成酸，然后攻击我们的牙齿，它就从小洞变成大洞，然后甚至伤到神经，那样我们就会疼得睡不着了。
0: 嗯，哎，就是我们形成我们说的这个龋齿，就是蛀牙哈。嗯
1: 嗯，对。
0: 嗯，那您说哈，我们哪些习惯会容易导致这个蛀牙呢？
1: 嗯，首先呢，它就是一个是零食，吃完之后呢，要没有及时的漱口，或者说是没有及时的清洁口腔，它就会食物就粘附到牙面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频繁的吃东西。嗯，假如把那个食物吃的一次一次的，就相当于供给一样。哎，我们再给敌人送食物，哎，对，然后它就会容易坏牙了。
0: 哦，所以也吃的时间不要太长哈，中间要有休息的时间啊。
1: 对，
0: 嗯，还有这孩子们可能哈就容易吃糖啊，是吧？还有就是特别小的孩子
1: 喝饮料
0: 啊，是吧？还有刷牙时间不够，或刷牙时间方式不对哈，等等，就可能会导致啊这个蛀牙哈。
1: 对，他有很多的那个口腔习惯，他要是保持的不太好，嗯，就容易得，比如说是睡前吃糖吃零食，嗯，它就容易晚上。但是细菌它晚上我们是不睡觉的，我们睡了，细菌不睡，我们那个这些食物呢还是粘附到牙面上，它就相当于晚上刷牙，我们锁上城门了，是不让小怪兽进来。假如刷牙后又吃了东西，它就会粘附在牙面上，整夜的被细菌分解成酸，啊，就像小虫子一样啃我们的牙齿了。
0: 嗯嗯，所以孩子就睡觉之前一定要刷牙哈。但是哈，特别小的孩子哈，你看一岁之前的，或者是这个特别小的孩子还不会刷牙的时候，这怎么办呢？
1: 嗯，就像小朋友他喝奶晚上，有时候容易说是容易哄睡，就奶睡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宝宝含着那奶瓶入睡，喝夜奶后没有刷牙漱口，他就特别容易奶里的糖分滋生，让牙齿整夜的泡在奶里面。门牙是最容易坏掉的。经常有呢2到3岁的小朋友特别小，他还没有办法正常的补牙维护牙齿的时候，那牙已经全蛀掉了，只剩下牙根，那样就只能拔掉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呢，一岁以后的孩子呢最好是戒掉夜奶，或者说一岁前的小宝宝可以喝完奶之后，我们喂一点清水，让他喝点水稀释一下这些奶。
0: 也是可以的哈，
1: 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这像一岁之前的孩子，有的孩子哈，这个出牙特别早啊，所以长的牙特别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不怎么喝水，然后又特别容易夜奶哈，然后牙齿是不是容
1: 易
0: 特别坏掉，是吧？特别容易坏掉。
1: 对对对，
0: 我发现其实我之前觉得哈，可能觉得是不是孩子牙质不好啊，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长牙太早啊，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怎么喝水，然后也没有这个特别好。
1: 牙齿它刚刚萌出来的时候矿化是最差的，这种时候假如没有及时的清洁，但是每天都在吃东西，每天都在破坏牙齿，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牙的。
0: 哦，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坏掉了哈。
1: 对。
0: 那稍微大一点孩子就可以刷牙了哈。那您说给孩子们说说这个，我们怎么这个正确的刷牙？
1: 首先呢，是孩子在6周岁以前呢，因为手部肌肉还没有发育好，是自己刷不干净的。我们是建议家长朋友给小朋友刷。然后呢，等到6周岁以后，小朋友开始逐渐的开始学着刷牙了，哎，我们就要监督他认真刷牙。我们可以想象牙菌斑就像粘在牙齿上的一个透明的胶水，假如不认真刷就根本就掉不了。怎么着督促他刷牙呢？ 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买是牙菌斑显示剂，让孩子漱口，然后呢再让他刷牙。这个时候他假如有没刷干净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红色的，一目了然，他就能看到哪儿刷干净了，哪儿没有刷干净。或者呢我们可以给他孩子买一个小沙漏，计时2分钟3分钟，然后把时间刷够了，他也很有可能就能刷干净。假如是只刷了几秒钟啊，孩子或者说只刷前面看得见的牙齿，那肯定就刷不干净的。
0: 所以这个刷牙也很重要哈。能您说孩子几岁可以自己刷牙？6岁以后。
1: 对，6岁以后一般这时候手部肌肉它就发育好了，它就可以自己刷牙。
0: 那6岁之前呢？这我们牙也是
1: 6岁之前，对，就需要家长给孩子刷牙。这个我们就要开始学着巴氏刷牙法。就相当于给牙齿穿上一个盾牌盔甲。有一个适合孩子的口诀，可以是上牙往下刷，下牙往上刷，咬合面是来回刷，里面外面都要刷。
0: 对，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帮孩子这样去刷，6岁以后孩子就可以自己刷了啊，也是照着这个方式来刷哈。
1: 对，
0: 那我每次要刷多长时间最好？
1: 乳牙的时候呢大概是2分钟左右。假如说孩子开始替换牙齿了，牙齿多了，就2分钟到3分钟。
0: 最少2分钟是吧？
1: 对，最少是2分钟。
0: 我们预防蛀牙哈，不光要刷好牙，还要注意哈，我们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哈。您说哪些食物哈特别容易导致蛀牙的？
1: 就比如说粘性的糖果，比如说软糖、棒棒糖、奶糖，特别容易粘到牙齿上的。这个是细菌最喜欢的。还有呢，像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它这个里面既有糖又有酸，它是双重攻击，牙齿就像泡在一个酸水里，特别容易被腐蚀。还有呢，比如说频繁的吃零食，过上1分钟吃一点，过1分钟吃一点，这个比频率控制比控制量更重要。假如说是一次吃5颗糖和分5次吃1颗糖，后者反而更伤牙。
0: 所以不要频繁的吃哈，一次吃够。
1: 对，一次吃个够就可以了。吃完了及时的漱漱口或者喝点水，可以减少糖分。实际上这样会对我们的牙齿好一些。
0: 那您说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可以护牙的哈？
1: 有的，就比如说类似于奶酪，它是里面含有糖或磷酸盐，它能够中和口腔里的酸。或者说是苹果，这些脆脆的硬质的东西，它能够摩擦牙面，能够帮助我们刷牙。但是千万别榨汁儿啊，一定要用牙齿直接啃。或者像胡萝卜，这些咀嚼时候既能刺激唾液分泌，又能够帮助咀嚼时候清洁牙面。
0: 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孩子们哈，就吃硬的食物特别少啊。即使便吃苹果，我们家长也会把它给削成小块儿哈，给孩子吃。所以这孩子们明显就是咀嚼力不够，然后这个牙骨是不是发展这个生长发育不是特别好？
1: 对，咀嚼力要是不够的时候，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乳牙要替换的时候它不掉。那恒牙呢反而就在侧边萌出了，它容易形成一个双排牙，所以能够啃的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孩子自己用牙齿啃，
0: 对，
1: 不要给他削成小块。
0: 对，所以家长朋友给孩子一个苹果一个梨让他去啃哈，这样对他的牙更有好处哈，帮助了他的咀嚼力发展，然后牙骨成长的会更好啊。另外是不是也建议孩子们要定期体检，贴这个牙齿检查？你看其实好多家长朋友也有这样的误区，就孩子是乳牙是吧，孩子这个牙齿有点问题需要去治疗吗？或者要不要等等嘛，等等这牙反正也掉了，是不是不需要去治疗？是不是有这样的，你是不是很多家长有这样的误区？您说乳牙需要去治疗吗？
1: 一定要做治疗。假如说是小洞我们能补补就好了。假如大洞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疼痛了。从单纯的从经济上来说，我们预防它肯定会比我们治疗 花费的精力、花费的金钱要少很多，而且孩子还不痛，他也能够接受。假如说是一旦已经开始疼了，一个是费用也高，一个是来的次数也多，孩子还是需要忍受一些疼痛的。
0: 所以孩子乳牙也一定要去治疗，是吧？因为
1: 对，要是乳牙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还会有可能会影响恒牙的萌出。经常有乳牙了，它出现炎症了，它影响到恒牙了，等到恒牙一萌出的时候，要么是歪了，要么就是它发育就已经不太好了。
0: 所以这乳牙有问题一定要去治疗。另外，是不是也要孩子们定期去检查一下乳牙哈？您给他推荐大概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
1: 我们建议是3到6个月检查一次，尤其是乳牙的小朋友，3个月来一次会更好，因为乳牙它更怕蛀，它发展又快，而且是假如它出现问题了，它很有可能会影响恒牙，所以3个月会更合适一点。当孩子进入到换牙期了，就可以每半年来一次。
0: 哦，那您说，像孩子这个窝沟封闭啊，还有这个涂氟呀，您说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当孩子2周岁以后，就可以给孩子定期的涂涂氟，因为氟是牙齿的防弹衣，它能够帮助牙齿变硬，让酸不容易进到牙齿里面腐蚀牙齿。等到2周岁，3个月来一次，3个月来一次，孩子能适应这个口腔诊所的这个环境了之后，哎，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做窝沟封闭，乳牙的窝沟封闭，尤其是后面大牙，它会有很多的小沟，像迷宫一样，是细菌最爱躲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窝沟封闭剂把这个沟封住，细菌就不容易进去。还有是等到孩子6周岁的时候，会萌出一个恒牙，是一个恒牙的大牙，它是最容易坏的一颗恒牙。6周岁以后也可以做窝沟封闭。
0: 其实我们孩子已经看牙看的已经非常多了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治疗也非常复杂，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去涂氟，什么时候去做窝沟封闭哈。其实乳牙期也要做窝沟封闭是吧？然后我发现其实恒牙之后也需要去做。是吧？窝沟封闭，
1: 对，
0: 涂氟是吧？
1: 所有后边的磨牙，这些大牙它都会有一些小沟，沟壑，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坏牙的地方。我们做了窝沟封闭呢，能够很好的预防这颗牙齿坏掉。
0: 哦，就是我们恒牙之后也要去做哈，也最好也去做窝沟封闭。哦，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哈，给大家说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乳牙有问题要去治疗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哈，就特别极端的例子哈，就一个孩子口腔里面全部都是黑牙。首先，可能为什么全都是黑牙呢？可能是牙质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孩子也曾经遇到过这样问题哈，就牙质特别不好。然后不是蛀牙，是这个牙釉哈一片一片往下掉，然后牙釉掉了之后，牙本质就黑了，是吧？没多长时间黑了。所以时间长了，孩子这个也会牙疼。所以就是说，孩子出现问题，这个牙齿出现问题之后，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一定要及时去治疗。他如果不治疗的话，慢慢会疼痛。另外，这个满口的黑牙，对孩子来说，这个心理上来说也是有一个这个自卑的情绪哈，因为张开嘴都是黑牙，笑都不好意思笑哈。所以有问题一定要及早去治疗，不要让孩子满嘴的都是黑牙，又疼痛，心里又难受，是吧？
1: 对。
0: 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里边哈，家长对这个孩子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也非常重要，是吧？
1: 对，家长可以给孩子做示范。比如说是家长是怎么维护自己的牙齿的，怎么定期体检的，孩子他也会跟着大人开始学习，然后维护自己的牙齿。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另外，这个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别嘴对嘴的喂孩子食物，是吧？
1: 对，口腔里的这些细菌啊，它会通过唾液来传播。比如说是喂孩子，然后这是给孩子吹一吹这些那个上面的那个食物细菌，它就会悄悄的是通过这些唾液飞沫然后传染给孩子。所以说是最好和家长和孩子要分餐具，不共用水杯。不要用嘴试温度，用手腕试那个奶的温度。这些都更安全一点。
0: 对对对，还有其实很多家长哈，自己本身就有龋齿啊，可能没有发现本身就有龋齿，而每个人口腔细菌也都不一样，所以就一定不能这个嘴对嘴的喂食哈，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有些这些习惯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去做治疗？您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是给孩子要去做治疗了？
1: 比如说像我们给孩子刷牙的过程中发现牙齿有变色，比如说下面牙变成有白斑或者小黑点，或者变色灰黑色了，或者是黄褐色了，这些提示我们哎需要去看牙了。或者有时候孩子经常跟家长反馈我塞牙了，但是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但是他频繁的塞牙他肯定会是因为有问题的，比如说是有龋洞啦，或者是牙缝过大，乳牙松动啦，这些都有可能，或者说是孩子刷牙开始出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他有可能出现了牙龈的炎症，或者说是那个扁桃体结石，或者说最明显的一点，假如说是孩子出现疼痛了，哎，一定要来看一看，
0: 这个时候应该去治疗了哈。那我们现在哈，对于孩子出现的龋齿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口腔科都有哪些治疗办法呢？
1: 比如说孩子是出现了一些小一些洞，前龋或者中龋，他没有出现疼痛呢，我们可以给孩子补牙，一次性就可以完成，能够保留大部分的天然牙，这样呢费用也低，孩子也能接受，他相对也没有疼痛。
0: 就是小黑点的时候是吧？
1: 哎，对，小黑点或者说是稍微大一点但是也没有到神经的那个小洞，哎，我们就可以用树脂，然后就相当于填平牙齿的小坑一样，把那个牙齿给补起来
0: 啊，补上就行啊。
1: 对，当严重缺损了，牙上面缺损比较大了，或者是出现轻微的疼痛了，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做滤成罐，整个的保护起来，它能够保护牙齿一直到换牙，防止再继续龋坏，就能恢复咀嚼功能。
0: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牙菌斑哈，就是我们封在里边的牙菌斑，它还在继续成长吗？还在继续在蛀坏我们的牙齿吗？
1: 对，牙菌斑它是一直持续的在口腔里的，所以当我们开始食物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就会立刻逮住这个时间，然后开始又腐蚀牙齿了。所以说是金属滤成罐呢，它能够把牙齿整个的保护起来，包住，然后不暴露在口腔环境里以后，相对来说呢，会能够一直维护到孩子换牙。
0: 哦，但它会影响到这个换牙吗？这滤成罐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它会随着那个乳牙的脱落呢，自然一起脱落。
0: 哦，是粘在我们这个乳牙上面的哈。
1: 对。
0: 这是又可以补牙，也可以做滤成罐。像我们成年人做的这个根管治疗，孩子们可以做吗？这个乳牙可以做吗？
1: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牙齿已经出现疼痛啦，或者说牙龈起包啦，这种时候就是证明呢牙齿的神经已经受到感染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家长朋友可以放心的是啊，乳牙有自己的根管，然后恒牙呢，替换的恒牙它也有新的根管，所以它不会影响恒牙的根管的那个神经的发育。这种有一个优点呢，它避免提前拔除牙齿，又能恢复咀嚼功能，还能够不影响恒牙。
0: 是可以的哈，就是说我们就是孩子的这个哈，这个乳牙的这个牙神经烧掉也没问题是吧？也可以，
1: 对，
0: 还可以，
1: 可以。
0: 他在长恒牙的时候还可以再长出来是吧？是没关系的，
1: 对对对，没有关系的。
0: 那我们成年人推荐做根管治疗吗？毕竟牙神经要烧掉了是吧？
1: 对，当成年人出现牙齿的疼痛啊、感染啊，这个时候呢，也就只能做根管治疗了。这种根管治疗呢，它就是一种不可逆了，因为没有新的牙齿替换了。这种时候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建议一定要做一个牙冠保护起来。它能够呢预防外界的食物细菌再刺激、再形成龋坏，而且呢还能保护牙齿，不发生折裂。
0: 哦，因为它没有牙神经了，所以我们这块这个牙呢，它就没有营养了，是吧？也很少有营养，然后也没有这个痛觉了，所以这个可以做一个牙冠，可以保护起来，防止这个牙不能出现问题。
1: 哎，防止它继续出现问题。后续呢也能够让牙齿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哦，是这样的哈。孩子可以做啊，孩子肯定可以做是吧？然后成人
1: 也可以做，
0: 也可以做。
1: 它是不同的牙冠，孩子是育成冠，它已经是有一些成品的。成人的牙冠呢，它是定制的。因为每个人的牙齿的形态啊和对合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乳牙的根管治疗是必须要做的，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哈。
1: 他能做，他就能留下这一颗牙，然后能维持间隙。假如说是乳牙已经影响恒牙了，一般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拔掉了。因为乳牙呢，它实际上是恒牙的一个 GPS 啊，它既能够引导恒牙，它按着乳牙的这个位置然后萌出，它还有一些是那个防止恒牙再感染的这种预防的风险。所以是假如说已经影响恒牙了，我们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就建议拔掉乳牙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您这个临床上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的牙釉质特别不好，然后经常牙釉质就脱落了，很可能没有蛀牙也脱落了，有没有这些情况啊？
1: 有的，这就是牙釉质发育不良，这种情况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说是力量的传导，它就是发生釉质的剥脱。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它釉质剥脱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范围的大小，可以做牙冠或者说是补牙。
0: 可以补牙也可以做牙冠哈，不要等到这个牙变黑了之后再去做是吧？
1: 对。
0: 变黑之后哈就是龋齿了。
1: 变黑之后呢，它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洞会更大一些，很有可能这种时候就已经是涉及到神经了，就需要做根管治疗的可能性会更大。
0: 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牙齿有黑点但是不疼，这个时候可以治疗吗？应该治疗吗？
1: 应该要治疗。这种小黑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补牙的方式来保护起来。
0: 另外就是孩子哈，乳牙的时候需要洗牙吗？
1: 乳牙的时候一般就看他的牙龈的情况。因为他每天唾液分泌会比我们成人的要多，所以他不容易积聚牙石。假如出现了牙龈的炎症了，我们可以通过给他那个抛光来清洁。
0: 所以这个孩子这个乳牙时期就不需要洗牙哈，成年人建议洗牙，孩子不需要。
1: 成年人18周岁以后一般建议洗牙，或者说是有时候孩子做正畸治疗之前我们会常规的给他清洁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们就牙齿上这个小黑点哈，你说洗牙能够洗掉吗？
1: 小黑点小黑点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它是色素沉着，这个可以通过洗牙洗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牙齿表面呢已经出现一些菌斑腐蚀的牙齿的情况。这种牙齿那个龋齿呢就需要通过冲填治疗了。
0: 不能通过这个洗牙洗掉了啊。
1: 对。
0: 另外就是孩子们哈，需要用牙线吗？
1: 当2岁半之后牙齿就开始长齐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塞牙。尤其是后牙，两颗大牙之间邻面它接触比较紧密的时候它容易塞牙，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需要用牙线了。
0: 可以用牙线哈。
1: 可以用牙线，就防止俩牙之间这个邻面龋的发生。然后至少呢可以，尤其是晚上刷完牙之后用牙线剔一剔，这个是清洁最好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孩子们哈几岁开始去看牙，就是特别小，像如果说1、2岁、2、3岁的时候，他能接受这个口腔治疗吗？
1: 可以的，差不多是1周岁就可以常规的过来看看牙。然后相对涂氟呢，大约1分钟左右，孩子只要张张嘴，比较能配合就可以。大约有时候呢最开始可以 家长抱着，我们给他涂涂氟，等到他适应了环境，然后我们躺在椅子上涂涂氟，之后呢就可以做窝沟封闭了。
0: 另外就是治疗牙齿哈，就是几岁大概孩子能够接受？
1: 最开始窝沟封闭的话，大约都是上了幼儿园之后，三周岁以后。三周岁能做了窝沟封闭了，然后一旦假如他出现龋齿了，也可以尝试性做一做补牙的治疗。
0: 是不是孩子越小哈，治疗起来越困难哈？这个，
1: 对，
0: 我们口腔科有专门分这个儿童口腔吗？
1: 口腔科没有分专门的儿童口腔，但是一般孩子能配合的我们都能治。假如配合不了的呢，相对就像省儿童医院或者是省口腔医院，它都有专门的儿童牙病科，它可以做全麻的儿童治疗。
0: 是这样哈，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做全麻，是吧？那最好能够坚持配合哈，能够配合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哈，其实家长现在的意识越来越好哈，孩子们牙齿有问题要及早去治疗哈。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去治疗，不要把这个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您。杨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就诊。
1: 我一般是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出诊。
0: 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口腔科出诊，是吧？
1: 对。
0: 好的，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3: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2: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是钢琴啊？
3: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2: 哎呀，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4: 他们都不知道。
2: 宝宝，六一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3: 我想，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
5: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调理胃火导致的牙龈肿痛。牙龈肿痛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到胃火呢？因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都向上循行到嘴巴、牙齿，火性炎上，所以这火热就会循着经络到达顶部。当上无可上的时候，这火热就在牙周爆发了。这就是胃火导致牙龈肿痛的脏腑经络的逻辑。有个中成药针对这种胃火炽热引起的牙龈肿痛效果不错，它的名字叫唇齿清胃丸。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精准打击的中成药，目标就是唇齿，而发挥作用的就是靠清胃火。这个唇齿清胃丸的组成是这样：黄芩、黄柏、龙胆草、栀子、栀母、生麻、防风、陈皮、地黄、石膏、白芷、冰片和薄荷脑。我们知道黄芩和黄柏都是苦寒之药，清热泻火的能力很强，黄芩偏于上焦，黄柏偏于下焦。原以为中焦啊还是交给黄连，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偏偏这个药方子就是不走寻常路，找来了比黄连更苦的龙胆。苦寒与清热的力量往往是成正比的，可想而知，在苦寒泄热的操作上，这个方子是下了狠功夫的。除了花心思在清热的力量上，这个方子还讲究全方位的清热。比如栀子清心火，引三焦热邪从小便而出，石膏辛凉，具有发散之力，能透热外出。生麻和防风偏于生散，中医说了火欲发之，这就好比给密闭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空气一对流，热就消散掉了。栀母滋阴清热，滋阴的目的啊是为了寒阳，这就好像是磁铁一样，用阴极吸附阳极，不让阳气外越。而中医常说的离胃的象火指的就是邪火，气有余则为火，所以在这里又加了一味陈皮来理气，气行不滞，还能帮助化痰湿，助脾胃运化。我们知道胃火重的人常常容易饿，削骨善肌，吃的又多，偏偏又不能运化食物的热量啊，不能利用起来，继而郁积在胃肠道。有句话是这样说，胃以降为顺，腑以通为用。腑气不通，胃气不降，气逆而上，还会把肠道中积滞的腐秽之气给带上。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素有将军之称的大黄，做事风风火火，肠道里的机制在大黄的驱赶下只能是一哄而散。因为火热最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所以在这里加入了地黄，清热养阴生津。再来是白芷，白芷入阳明经，善止头面诸痛。在《本草求真》中说白芷为足阳明经驱风散湿之药，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诸疾，如头目昏痛、眉棱骨痛、牙龈骨痛。再来是薄荷，薄荷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冰片开窍醒神、清热止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唇齿清胃丸除了牙龈肿痛还有其他的功效吗？除了牙龈肿痛，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唇齿清胃丸。中医说脾开窍于口，如果出现了嘴唇干裂、唇色发红，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脾胃积热。饮食比较重口味，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人群，容易体内生热化火，火热在胃中烧灼精液，精液减少，不能上乘于口舌，
就会出现口苦口干。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人群，因为高蛋白不好代谢，胃肠道来不及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腐败的浊气随火热上乘引起的口臭问题，也可以试试这个唇齿清胃丸。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因饮食不节导致胃火炽盛，火热循经上炎，灼伤口腔黏膜。这个唇齿清胃丸针对的更多是实火引起的唇周问题。中医讲究重病即止，也就是说症状消失了就停服，切勿恋战。唇齿清胃丸大部分都是苦寒之药，久服伤脾胃，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说一下重病即止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病好了就不要再吃药了。是药三分毒，当你生病的时候吃药它能帮你治病，当你病好了还吃药的话就是对身体有害了。重病即止的这个重啊，就是中毒中暑的那个重。在这里啊，这个字读重，与中外的那个中是一个字，但是读音不同。刚才我们说过了，脾胃虚寒，食少，大便次数多，便溏者不适合用唇齿清胃丸。另外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者，或者正在接受其他治疗的患者，均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孕妇忌服。另外用药三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牙龈肿痛、唇痛加重者，都应该去医院就诊。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

没区别，但他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儿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

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近了一步。

这叫啥？这叫深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呀。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

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
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4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4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
就倒过来做。

0: 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身体啊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
0: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5: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0: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5: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5: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5: 用到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见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嗯，啊，
5: 哎呀，现在感觉好
0: 多
5: 了。
0: 改变快呀，是吧？
5: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家老高啊，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5: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是不是？
5: 是了啊，所以上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5: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0: 啊，
5: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5: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在美英国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
5: 每天，
0: 啊，
5: 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5: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5: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
5: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5: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5: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0: 嗯，
5: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官。哎，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5: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你看我回去送餐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说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儿。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椒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0: 嗯，
5: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啦，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0: 嗯，
5: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0: 嚯！正常范围了，
5: 是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0: 嗯，太
5: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0: 嗯
5: 啊，
0: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5: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0: 嗯
5: 哎，
0: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5: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0: 没错啊。
5: 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0: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5: 嗯，
0: 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5: 好
0: 了，恭喜您吧，
5: 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椒老膏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
0: 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黄老，你好，我是河北昌盛。

0: 真的新顾客，
1: 哎，
0: 啊，今天我给湖南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也好，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喝的科技，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家伙，糊弄糊弄这些日子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这在说的吃那个胡脑的药膏，他说胡脑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咋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整一听了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郭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郭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和和气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就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的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直到现在呀，魏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2: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好的，是胡老，我是这事了。胡老，我这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深，年号也不短，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会那针尖儿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看见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佩服了，我是心
2: 反应多快呀，是吧？
0: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不说和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坐的时候啊，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脚踝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哎呀，起来歇会儿。现在胡老比那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就自个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就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原先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太疼了。
2: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2: 哦，
0: 我这个眼睛 哎呀，好么样的。

0: 睁不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不开，睁不开眼的，剩下干疼干眼皮。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上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1个月4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他们以后开的5天药水，我当时1月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也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2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
0: 哎、
1: 是吧？
0: 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天天感谢你呀、啊，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老人讲会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贺呀。
1: 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2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直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0: 是
1: 难得的。
0: 我既然是，
1: 对，
0: 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我感恢复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您坚持用吧，
0: 哎，谢谢胡老师，哎，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 哎，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4: 嗯、
3: 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4: 嗯、
3: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4: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哎，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
4: 哦、
3: 他们家一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4: 嗯、
3: 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
4: 哦、
3: 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
4: 嗯、
3: 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4: 嗯，
3: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
4: 嗯、
3: 我就继续用，你看啊、哦，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
4: 哦、
3: 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4: 嗯，
3: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
4: 嗯
3: 啊。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4: 嗯嗯嗯，
3: 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
4: 嗯、
3: 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
4: 嗯、
3: 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4: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
4: 嗯、
3: 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4: 嗯，
3: 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4: 嗯，
3: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4: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对，
4: 嗯、
3: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4: 嚯、哦，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
4: 嗯，
3: 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哦、跟我没有关系了，
4: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4: 嗯、
3: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4: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4: 嗯、
3: 我就想、
4: 嗯、
3: 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
4: 啊、
3: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啊、
4: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3: 嗯，
4: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4: 哎，
3: 谢谢，
4: 好，谢谢您。啊，
3: 哎，好好
4: 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4: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摄像王权的第一件显示了 郑庄公的野心跟胆识。您别忘了，跟他对垒交锋的是大周天子啊。在郑庄公以前，谁敢明目张胆的跟这皇帝打架呀？那时候不叫皇帝，称王啊。

而且把这周桓王的五路人马给打散了。用的什么战术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那弱小的，当对方乱了阵脚的时候再顺势掩杀呀。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位周桓王是新君即位，年轻气盛，对于打仗，对于治理国家，不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讲，他都是稚嫩的。他跟老谋深算的郑庄公怎么比呀？郑庄公大风大浪的过来多少了，他显得稚嫩，只是一时意气。这个意气呀，有的时候是动力，有时候是反动力，毛毛躁躁。这仗打多窝心吧。就在人马四散奔逃的时候，周桓王也转了向了。他正不知道往哪儿去，怎么纠集人马的时候，就听弓弦响动，噗，一箭就射到肩头了。射向王权，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敢做的事。这箭是郑庄公亲自射的吗？那倒不是，是郑庄公手下一个心腹爱将，这位叫祝丹。这祝丹呢，早就盯准了周桓王了，心想没错，要打就先把他打下来。为什么呢？他招摇啊，身上穿的甲胄，啊，旁人给他驾着这战车，那个装潢小细节都能看出来，是豪华级的战车，豪华级，王坐的那车能跟那大将的一样吗？一箭射的还真挺准，不过这不是郑庄公手下射箭射的最好的选手，要最好的呀，兴许这位周桓王就命丧黄泉了。这祝丹的箭法差点，差点也不易呀，那是移动把，当一下给多肩膀上了，哎呀，扑通，周桓王仰面就倒在战车上了。哟，旁边好些将军由得自己那车儿都下来，上了桓王车，赶快换两个好把式，好把式啊！刚才那驾车的都吓晕了，赶车往下就跑。那怎么不骑马打仗？春秋战国那时候初期呀，还都是用战车作战。要不有那句成语叫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吗？什么叫乘啊？乘就是战车，一乘就是一个战车，一个车配备30个人，春秋时期是这样，所以要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您就自个儿算起那有多少军队吧，那是大国。大伙儿不上自己的战车，都来保护周桓王仓皇逃窜回到都城。旁边有人一劲往后看，怎么的？追没追啊？郑庄公按兵不动，跑了就行了。有几个大将杀红眼了，国君为什么不追呀？乘胜追击啊。哎，郑庄公冲他们瞪了瞪眼，摆了摆手，你们知道什么呀？天子毕竟是天子，我等是臣下呀，只要他不赶尽杀绝，我怎敢对天子越礼行事啊？足以保有郑国，寡人心无忧矣。你看，大伙一听，这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么懂事，这么讲礼仪，血子呼啦的，你打什么打呀？啊，打赢了你要来劲儿了，谁也没敢揭老底。郑庄公就是这样，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啊，这也是一种智慧。而且不久，郑庄公还派了一个得力大臣寨仲，代表着自己进京城去面见天子，带了好些丰厚的礼品、慰问品、营养品、土特产，干嘛呀？这不跟天子打仗打得怪伤和气的，派自己的心腹大臣上大夫寨仲特意去看一看周桓王。这胜利者的姿态，你再伪装，他也从眼神、从言行举止能透露出来，透露出的那么一种骄横。寨仲到了周天子面前，虽然说礼节周到，但是周天子看他可别扭，打这儿起。

郑庄公是不可一世。通过打败了周天子再去慰问，我们就看出郑庄公的智慧了，高人一筹啊，也看出了郑庄公的历史局限。他有什么局限呢？这多少年来的天子的地位，君臣的这种关系，已经把他严格束缚了。虽然说他敢做众人都想做而不敢的事情，那就是挑战王权，挑战极限，但是他毕竟突破不了自身的这种限制。打完了天子，还得给人去看望看望，表示慰问，这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招数。他不打算把天子打得一败涂地，趴下都站不起来，那样恐怕自己就成为天下人的众矢之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是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周天子是心里有苦，嘴里说不出啊。郑庄公创造的霸业，应该说达到了辉煌鼎盛的时期。那么春秋五霸里有郑庄公吗？没有。史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叫郑庄公小霸诸侯。为什么说不是霸主啊？他毕竟没像后文书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召开诸侯大会那么个威风劲儿。可是也不能小看了郑庄公的作用，就是他扫清了诸侯称霸走向历史舞台的障碍。到后来什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一个个独领风骚，都是按着人家郑庄公这指引的道路前赴后继的。郑庄公的辉煌随着他的消逝而不再存在。郑庄公什么时候死的呀？公元前701年。这一年郑庄公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心腹大臣寨仲找到跟前，干什么呀？要托孤啊。这时候郑国这么强大，又有寨仲这样的谋士，郑庄公心想，我11个儿子呢，我把托孤之事交给他，郑国难道还不会代代强盛吗？他万万没想到他找的这托孤人不怎么样。这寨仲，你别看没少了给这个郑庄公出好主意，关键时候寨仲跟他站在一块儿，但是这寨仲实际胆子特别小，这个人很自私，这都是郑庄公没有看透的地方。现在郑庄公跟寨仲推出两个人选来，寨大夫啊，世子年纪不小，但是我总觉得他生性懦弱，而幼子突我是万分喜爱，我想让子突做我的继承人，你以为如何呀？用寨中一听，心想要麻烦，世子就是诸侯的法定继承人，天子的法定继承人应该叫太子，后来叫白了，凡是皇帝儿子都叫太子，实际正式公布有继位权的那才是真正的太子呢。那么诸侯他们的继承人就不能再叫太子了，叫世子。这个世子的地位郑庄公早就公布了，那是长子子突的，可是后来又娶了几个美貌的小妾，最宠爱的一个女人给他生了一个最可爱的儿子，叫突，就是那子突啊。这公子突自幼机警强悍，郑庄公觉得他有霸王之气，这临到快终了的时候他又想改主意，能不能让这小儿子继位呀？寨仲为什么惊讶？就惊讶这句话。寨仲心想，这些年来我给世子突当老师，那世子突见我很尊敬啊，合着我这些年心血都白费了，你小儿子一继位，那我们爷俩怎么办呢？他不敢跟郑庄公讨价还价这么说呀，略一迟疑，国君，世子突公之于众由来久矣，郑国举国上下都知道子突将成为未来的国君，如若轻易改动，尤其是无过而更改，恐怕引起

国民的躁动，二一个世子虽然懦弱，但品性忠纯。如果是子突的话，我以为公子突天资聪慧，但是性格刚烈呀。如若弟兄不和，难免重蹈共叔端的覆辙。嘿，就这一句话，把郑庄公给说傻了。这寨仲真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大谋士，话不在多在精啊。你忘了你们哥们弟兄的事儿了吗？郑庄公一下想起来了，自己刚刚继承国君的位置的时候，不是跟同胞弟弟共叔段争夺皇权吗？最后他是设计把共叔段给除了。那么今天寨仲重提往事，那意思你是有能力抚平国政啊，那意思你十一个儿子呢，如果要是废长而立幼，那么子突那么些哥哥都不服气，都来夺权，郑国天天打仗，那不就乱了吗？郑庄公一想也对，稳定是最重要的，让长子就那世子忽继位，郑国是天下太平，换别人恐怕内乱不断呐。得了吧，就这样忍痛命人把自己的小儿子最喜爱的那位公子突送他姥姥家去。子突的姥姥家是哪儿啊？就是宋国，他的母亲是宋国贵族的女儿，雍氏家族找他姥爷来呢。这雍氏家族里的头人在宋国国君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而且尤其这位宋国的国君叫那位宋庄公，当年是流亡公子，就到郑国避难，是人家郑庄公派着人马带着军队带领着物资把这位流亡公子送回国都，让他回宋国去登基，成了国君了。按说应该答谢呀，这宋庄公一直恨这郑庄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这怎么以怨报德呀？也不赖这宋庄公，因为当年为了让他回国继位，郑庄公替他许下了好多外债。什么外债呀？哪国支持这位新君，将来新君登基后就给哪国钱。好嘛，这宋庄公没继位呀，已经是债台高筑了，给了东家送，给西家送，送来送去，宋庄公自个儿都不够挑费了。一想，这都谁给我闹的呀？都是那郑庄公干的。郑国的国君，你要帮就帮到底，你怎么把我身上背着这么多黑债呀？黑债啊，我自己这日子怎么过呀？正烦的时候呢，那就说烦不会打吗？可得打得过郑国呀，郑国强大。哎，就这么个节骨眼儿，郑庄公的小儿子子突到了宋国了，跟雍氏家族里边这么一待，当时宋国上上下下凡是够级别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宋庄公一看大有可为。怎么可为啊？如果说我让这位流亡的公子回国继位的话，那他不就是当年的我吗？我不就能从他身上榨回很多钱来吗？榨回啊，没安好心呢，反正你爹郑庄公已经死了，我还怕你这个小孩子吗？就这么跟手下人这么一商量，现在那边不是新君继位吗？子突的哥哥继位，咱们去送贺礼，派了宋国的一等大臣叫华都啊，这位带着重金够奔郑国。郑国那子忽世子继位的就是那位郑昭公啊，他仰仗他的老师寨仲，没有您我也继不了位，全权由寨仲负责朝政。华都代表宋国国君到这儿献完了贺礼，拜完了新君，就奔了寨仲家里边了，就跟老朋友一样一通刷呀，刷刷色呀，哎呀，举目大名如春雷贯耳，皓月当空啊，全天下谁不知道寨大夫足智多谋啊，没有您郑国到不了今天哟，啪啪啪刷刷刷啪啪啪这么一通吹，寨仲就有点飘飘然。
那你说这么高智慧的人不应该骄傲啊？这骄傲跟这智商的高低没有什么正确的固定关系，那看这人素质修养怎么样。寨中就感觉真是天下再也没有超过自个儿的了。我们国君说了，早慕寨大夫的大名可是不得相见呐。如果有机会，欢迎您到我国访问，是这词儿吗？就这意思，咱们常来常往吧。好好好，有机会我一定去。寨中答应了，回来就跟郑国国君建议，那国君是他学生，他说了算呢。人家来了咱们得去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咱们也准备点土特产，我去趟宋国吧。啊，一切全凭大夫您的。寨大夫带着厚礼奔了宋国呢。人家宋国的国都早就做好了准备，张灯结彩，黄土垫到净水泼街，都守小孩子在街头欢呼，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是倾城出动迎接这位寨大夫。到了高级贵宾馆，设摆酒宴，有伴舞的，有奏乐的，这刚要吃，坏了，突然闯进来一帮武士，呼啦一下把这宴会就给搅了，提了起寨中塞车上就转移了，转移了，软禁了。迎接他的正是那位华都。华都看着寨中，你知道你面前两条路吗？一条路是你死在宋国，二一条路你应该帮助子突回国继位，你自己选择吧。寨中怕死贪生啊，这会儿也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先君郑庄公临终前病榻边的那番表态了，满口答应歃血为盟，得发誓。带着子突他回来了，偷偷在自己府中把大臣都找到自己的跟前，发动了一场政变，把自己的学生郑昭公赶跑了。子突继位就是那郑立公，郑立公最感谢应该是寨仲啊，可没多久他最恨的就是寨仲。怎么呢？债台高筑不说，好些钱白白的哗哗跟流水一样就给了宋国了。二一个，这寨仲大事小情都不请示不汇报啊，合着我这国君当不当没多大意思，找亲近人商量吧。他有亲近人吗？有啊，他老爷家跟他同辈的一个表弟叫雍臼，也跟着他回国了。不仅回国，在郑立公跟前出出主意，而且跟寨仲还结了亲。寨仲的女儿嫁给了雍臼，也就是说这国君的表弟是寨仲的姑爷。他就跟这表弟商量，他表弟说，这好办的，明天我老岳父不得出城办公事吗？去安慰安慰老百姓，我就在城门外边设宴，我在酒席宴上派人把他刺了，那不就完了吗？我刺杀他啊，权杖爱卿。就这么着，雍臼回家了，跟自己的媳妇很客气，媳妇就给他准备酒席呀。这都是有官职有身份的人，回家饿不饿也得七个碟子八个碗，这正吃着喝着喝着酒，他乐了。这么一乐，突然把这笑容又收回去了。嗯，寨仲的女儿跟他爹一样工于心计，什么家出来的什么孩子跟那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他一发现自己丈夫变颜变色呀，就诚心灌了他几杯酒，把这实话给逗出来了。这雍臼居然就稀里糊涂的说出了要杀岳父的这条密谋，可把他媳妇吓坏，连夜就跑了。跑了他不怕追吗？那不要紧，已经灌的这雍臼都快灌死了，估摸的这件醒来得明天亮了。晚上他就奔娘家去了，见着母亲的面就哭啊，娘啊，您说丈夫跟父亲孰重孰轻啊？他娘一听，你不糊涂了吗？这丈夫没了可以换，这爹怎么换呢？啊，就一个呀。娘，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么一来可把寨仲吓坏了，嘿，心想宋国你这国君够狠的，你给我送回来这什么得力干将啊，
合着间谍。那年头

0: 不这么叫，实际拥救就是宋国的间谍。好吧，将计就计。转过天来，就在东门外，寨众跟以往一样，还要去出门办公，安抚百姓。这拥救就在东门外设宴等着呢。寨众打打方方就奔了那酒席宴来了，后边的金甲武士都跟着。拥救一看怎么吃饭还带这么多人呢，这寨众一努嘴儿，那武士就扑过来了。拥救啊，好可怜的，稀里糊涂脑袋就搬了家了。郑立功听到这个信儿，吓得后脊梁根往外冒凉气，心想我得赶快跑啊，寨众非杀我不可。这怎么透露出去的呀？少先说他自己喝多跟他媳妇儿说了。嗨，郑立功心想，拥救啊拥救啊，你真够拥的，拥才啊，你怎么能够谋于妇人，该死啊。他跺脚跑菜过去了。寨众也没追，而是把自己先前废掉的那位国君，自己的学生子忽又接回来了，郑昭公复位。郑昭公回国，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可就大不如先前了。赶我走也是你，迎我回来还是你，咱们师生也罢，君臣也好，还有什么信义而谈呢？君臣不睦，而郑国在诸侯心目中也是威风扫地。小霸诸侯的郑庄公一手缔造的辉煌是一去不返。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0: 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 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 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 你做任何帮助

0: 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儿。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 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医者不治不治之病，唯医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儿，找不到病根儿，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二十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 也不到两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十天八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五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七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四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八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的，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 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

0: 老高之后吧，我的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1: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0: 好的，谢谢侯老。
1: 嗯，
0: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1: 哦，
0: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1: 啊，
0: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1: 嗯，
0: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1: 啊，
0: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1: 嗯，
0: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二十盒那个药试试了。
1: 嗯，
0: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十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啊，
0: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1: 嗯，
0: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这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
1: 多
0: 了，
1: 快呀，是吧？
0: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侯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1: 嗯，
0: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1: 我了，是不是？
0: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1: 嗯。
0: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1: 啊！
0: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1: 哦，
0: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1: 你看看
0: 每天、挺好的、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1: 你看看。
0: 这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0: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嗯、
0: 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1: 嗯嗯嗯。
0: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0: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哇，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飞机

0: 状况最严重的时候啊，呼叫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主要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太好，
0: 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椒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椒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椒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新顾客，哎，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
3: 嗯，
4: 因为你辛苦了。
3: 嗯，
4: 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
3: 哦，
4: 有非常的改善，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3: 嗯，
4: 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啊，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要么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了，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哎，吃点药，
3: 嗯嗯，
4: 啊，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喝点科技，喝点那个好点，
3: 嗯，
4: 你这回水果啥的，啊，我根本都不能吃，
3: 嗯，
4: 哎，这好家伙糊弄糊弄这些日子啊，也都是慢着过来了，
3: 嗯，
4: 我这一听说呀，我这在说的吃那个虎脑的药膏，他说虎脑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咋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整一听那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郭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郭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赶在吃饭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的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啊直到现在呀，为了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3: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好的，是胡老，我是认识了，后来我的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后不是年后也不懂，也挺傻，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混的针尖儿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十回，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直到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佩服了，我是心里
3: 感谢，反应多快呀，是吧，
4: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后来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喷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着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能，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的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坐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得我的脚管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那也有时候，哎呀起来媳妇，现在胡老比的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四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都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都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你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大疼了，
3: 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太好了，那我下了我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都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我是年前买的药，
3: 哦
4: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呢，剩下干疼干眼睛，这会儿我儿子还得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他们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3: 变化多快，
4: 哎、也不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心的感谢你呀、啊，往前看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会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贺呀。
3: 是的，是的。
4: 我这孩子真是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就是我的病，为啥我这些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3: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4: 啊，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到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3: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难得的。
4: 我既然是，对，我非常相信这疗也感不是给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3: 好的，您坚持用吧，
4: 谢谢胡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5: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5: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 我的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睛。

0: 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嗯、这个福建老糕，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哦，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糕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糕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糕，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
0: 再
1: 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

0: 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这个
1: 直播嘛。
0: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 啊、
0: 对吧、
1: 哎、对、嗯、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
0: 嗯、
1: 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嗯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嗯、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啊、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
0: 嗯、
1: 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
1: 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
0: 哦、
1: 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怀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对吧？
1: 做品宣嘛，
0: 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三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
0: 嗯，
1: 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嗯，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啊，我们这也产那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森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

0: 标准。
1: 哦，就是泰山药呗。
0: 哦、对，泰山药。
1: 嗯，
0: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
1: 嗯
0: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1: 嗯，
0: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嗯，所以说你看、
0: 这个、
1: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啊、嗯、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1: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还不长肉。
1: 对
0: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1: 嗯，
0: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1: 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1: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1: 哦、
0: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
1: 嗯、
0: 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嗯，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9: 有我，
6: 有我，
11: 有我们。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6: 中医的中药辨证，
17: 要保证4种药，
1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高温多雨，警惕蚊虫咬伤。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孩。

0: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季多雨潮湿，很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又活跃起来了。甭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一不留神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疙瘩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惹出大祸。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些虫咬伤的患者。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安大夫你好。
2: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嗯，咱们最近接诊的这样的虫咬伤的患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最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周之内吧，来了那么五六例，有的是隐翅虫这种咬伤，有的是这种蝎子蛰伤，有的还有草丛里的这些蜱虫咬伤，都有这些症状。
1: 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来提醒到的一些吗？
2: 就是好多这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明显的比较焦虑很紧张，就担心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蛇咬伤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如果咱们在现场就是碰到这种被咬伤的情况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虫咬伤是不必要去医院的，也可以说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毒性分泌物。当然如果这个被咬伤的部位比较的多，而且症状比较的重，同时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声音嘶哑呀、面唇肿胀啊，或者是头晕冷汗、大量的这种皮疹瘙痒，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拨打120，警惕这种出现一个过敏休克呀或者肝肾损伤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前往医院。那么大部分的虫咬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冷静的处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立即脱离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草丛里离开草丛，或者离开蜂群，或者离开水边等等，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另外还有个情况，大家在慌乱的时候要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虫子的照片拍一个，或者把这个虫子能放到一个容器里带到医院是更好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毒性，是不是个剧毒的虫子啊，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场处理的话，我们如果被蜂蛰伤了，这个蜂蛰伤它的刺呢一般里边还有一些毒液，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镊子去捏它往外拔，这种情况一捏它容易把这些毒液捏到皮肤里边去，加重咱们的中毒。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刀片啊什么的，或者卡片啊，从它的边缘慢慢的刮啊，轻轻的刮一刮，看能不能刮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蜱虫咬伤，这个情况它的这个咬伤的这个刺呢，它是一个弯刺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慢慢的拔的话，不要用这个旋转呀或者挤压呀这种方式来拔，这样的话是拔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用镊子慢慢的给它拔出来。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咱们身边的水清水来进行一个反复的冲洗，或者是用一些肥皂液进行一个大约1分钟左右的一个冲洗，因为大部分的虫咬伤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的一个毒性这样用碱性物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中和，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用这种酒精进行一个直接刺激，这样对伤口也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现场处理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吗？
2: 注意的就是我们第一还是不要慌张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上来以后就给他进行一个挠啊抓呀、热敷啊，有的人可以觉得涂点牙膏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样可能会加重一个损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判断我们有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休克的表现呀、憋气呀、面唇的一个肿胀啊、头晕冷汗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用太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就动态的观察它，可以局部的涂一些止痛药物，还可以涂一些消炎的药物。当然，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虫咬伤以后，它可能当时没有太严重，但是过了大概2天左右，或者1天到2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就医。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个情况哈，不像南方一样这些虫子都比较毒性大，而北方的这些虫子相对来说是毒性要小很多很多。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好多人觉得我这个是把毒液吸出来啊，或者是我什么拔罐啊放血啊比较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结扎，就是包扎，那就是

0: 在它近心端，比如伤口的近心端方向，可以进行适度的一个包扎，这样的防止它的毒液呢这个扩散啊，这是一个。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建议的。嗯，好嘞，您是不是还总结了一个速记口诀啊？
1: 是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速记口诀，也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做。离开现场保安全，拍照留虫好诊断，冷敷冲洗别乱抓，肿胀气急打120，医院处理要遵医嘱，回家观察勤复诊。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啊，再见主任。嗯，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 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样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18669-8082，866-80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 03118669-8082，866-8083。 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 生活广播FM890、三农广播981并即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 最近的时间呢，小儿园的小儿内科接诊了一名持续高热40度、伴有皮疹、疑似风湿性疾病的儿童，经过详细诊疗以后啊，确诊为了恙虫病。那么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怎样的疾病？为什么会导致孩子持续高热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是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18669-8082，866-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
5: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对于很多这个观听众来说啊不太了解，恙虫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好的，也再次感谢燕赵名医堂邀请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那么恙虫病呢，其实原来叫做丛林斑疹伤寒。 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由这种样螨的幼虫叮咬引起来的这种传播性的这个疾病。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原体呢是叫恙虫病的东方体。那么这种感染呢是由老鼠来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临床呢主要的症状呢是持续的一个高热，孩子的就诊的主要的症状啊，高热，而且高热持续不退。 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他的自然的热程能够达到1到3周。所以这个高热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首发的这么一个症状，也是家长最容易、最不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症状。孩子持续的38.9度高烧不退，哪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烧成这样都很着急。还有呢，他不像一般的感冒发烧这样的精神很差，是吧？他退烧效果也不是很好。 紧接着没烧2天呢，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么这个皮疹呢，可以是全身的。

0: 上可以是全身的，从躯干波及到四肢，再波及到面部。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皮疹也是觉得很可怕哈、啊，有这种鲜红色的啊，有这种出血性的这种皮疹。那么最典型的也最容易忽视的哈、啊，也是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加。
1: 嗯，
0: 交加呢，就是恙虫病它。样螨的这个幼虫，它叮咬体内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叮咬处，它会有一个虫子眼儿、
1: 嗯。
0: 那么这个虫子眼儿呢，会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形成一个黑痂。那么这个黑痂呢，哎，大家都很容易忽视，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什么皱褶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呀、腹股沟啊、会阴处啊、耳后啊这些特别不容易发现的这些角落。
1: 嗯，
0: 粗心的家长他发现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交加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也特别容易忽视。那么一旦形成了之后，它后面还可以形成一种溃疡，所以这个交加是它的这个恙虫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非特异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的面色的潮红，因为它大量的皮疹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之后造成的这个血管这个炎性的一个扩张。
1: 嗯，
0: 它可以形成一种结膜的充血呀，那么还有形成这种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呀，那么再重症的话，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会造成内脏的啊，心脑血管、肾脏的一些损伤，
1: 嗯，
0: 会造成一些死亡。所以，既往他的这个诊断这个不及时的话，他的自然的死亡率，那么一般是在这个30%到70%，基本上在病程的3到4周，就会出现这种重症的脏器的一个衰竭。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诊断的这个水平逐渐的提高哈，包括我们的检测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所以它一经诊断之后，其实它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就是但是如果是不加治疗的话，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0: 哎，
1: 对，确实我们一说起来这个虫咬啊，可能是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经常这蚊子一咬着过两天就好了，但是确实我们去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然后有这个可能不太知名的，然后我们也没见过的这种虫子一咬，确实会引发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应该是去南方旅游来着，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0: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是从我们衡水的这个外院转来的。
1: 嗯，
0: 就是当时是一个发热皮疹啊，发热皮疹这么一个特点，就持续的高热不退。
1: 嗯，
0: 持续的高热不退呢，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热皮疹呢，我们来了以后就给他做检查，也看到肝脾淋巴结肿大。
1: 嗯，
0: 而且外周血呢，他的白细胞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异淋，淋巴细胞这个白细胞的人工分类是以淋巴细胞为主。
1: 嗯，
0: 那么有异淋达到了12%，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临床首先考虑的是一种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 嗯，
0: 那这个病呢也是临床特别常见的一种啊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我们经过一般的抗病毒治疗，经过2-3天的治疗，它效果并不好。
1: 嗯，
0: 后来就等我查房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不像，因为我们专业是风湿性疾病专业哈。
1: 嗯，
0: 那么这个专业最常见的发热性疾病是川崎。
1: 嗯，
0: 当地考虑川崎病。后来我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太符合川崎病的特征，年龄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幼儿5岁的孩子。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一个川崎的典型的这种口唇的黏膜的这个溃疡啊，这个潮红啊、杨梅舌呀这些，这个他确实有淋巴结的肿大哈。
1: 嗯，
0: 但是他的冠脉啊什么这些心脏都是好的。
1: 嗯，
0: 啊也没有一些这个川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
1: 典型
0: 的这些啊肛周脱皮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1: 嗯
0: 啊，口就是这个四肢的这个末梢的这个脱皮都，当然他还属于早期哈。啊，
1: 嗯，
0: 而且他在当地用了丙球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我们风湿性疾病在诊断的过程当中，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效果不好的话，你就会反思你自己的原来的诊断。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因为夏天嘛，就是恙虫病，南方特别多见的一个病。
1: 嗯，
0: 北方确实不多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出去过没有啊？他说我们前两天2周多前以前刚去过厦门。
1: 嗯，
0: 去鼓浪屿玩去了。
1: 嗯，
0: 啊，我说那就重新仔细查体呢，我就看他那个在左侧的腋窝这个前面，
1: 嗯，
0: 有一个小眼儿。
1: 哦，
0: 要形成一个小痂，但是还没有特别黑。
1: 嗯，
0: 啊，有点偏暗红色的那个小结痂。
1: 嗯，
0: 后来我说你这孩子就是恙虫病。 按杨崇明来治疗，我们就是给阿奇霉素。
1: 嗯，
0: 啊，因为他五岁嘛，
1: 嗯，
0: 八岁以下是不给这个，多西环素的。给了阿奇霉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后半夜体温就下来了。
1: 嗯，
0: 第二天他的这个面部的皮疹就明显变暗，孩子精神马上就见好。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真得对症啊。
0: 之前对，之前我们也这个送了他的这个病原学的检查。
1: 嗯，
0: 结果第二天上午一回来，病原学检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这个东方体。
1: 嗯，确实
0: 更正式这个诊断。
1: 对，我觉得也是给广大听众提了个醒儿啊，就是咱们去这个问诊的时候，一定得说清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也得讲明白，方便咱大夫去判断啊。对，其实我们说起来，刚才这个恙虫病，我们有一个话题，刚才一直提到它有个高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引发他高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三天以上持续高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初期大部分的大夫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流感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疾病。
0: 嗯，
1: 咱们这个恙虫病和普通的这样的流感有什么就本质上的区别啊？
0: 你首先从它的病因上肯定是不同的，恙虫病是因为它的这个恙螨幼虫的一个叮咬引起来的这种释放出来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造成的这么一个传播引起来的这种类皮细胞啊，这些巨噬细胞啊，这些树突上细胞这种反应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干皮淋巴结的肿大，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1: 嗯，
0: 而且它主要是夏季。
1: 嗯，
0: 主要是夏天发生的，就是五到十月。
1: 嗯，
0: 啊，五到十月这个季节。而咱们的流感呢一般是冬天。
1: 嗯，
0: 啊，秋冬季流感，一说流感，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呢流感是既有传播性的，它比如说家一个一家子流感一得一个病儿，或者学校幼儿园他的这个孩子一个半个班的可能都休息，
1: 对，传染性很强。嗯，
0: 而且呢他一般的他没有这些，他一般有会有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
1: 嗯，
0: 还有呢他当然他一般不会有干皮淋巴结的肿大。
1: 嗯，
0: 但除非重症的感染有这些脓毒症的话他会有这些。
1: 嗯，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就是纯纯的高烧，然后再加上有交加这样的一些反应，
0: 干皮淋巴结的肿大。
1: 嗯，
0: 皮疹。
1: 对，通过这几项我们可以联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恙虫病，这样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0: 对，之前吧我们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检测措施的时候，就是根据临床症状。
1: 嗯，
0: 啊，他有这个流行病学史，在南方待着的孩子啊，或者去过南方啊，有这些这个在丛林里玩啊，草丛里玩啊，或者是这些特别热的这个地区，潮热的地区，
1: 嗯，
0: 有流行病学史，有发热皮疹干皮淋巴结肿大的这些有交加的这些临床症状。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判断它是恙虫病，那我们就给点阿奇霉素，给点多西环素，它治疗效果好了。
1: 嗯，
0: 啊，就可以诊断。
1: 嗯，
0: 啊，
1: 确实。
0: 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测。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血里的病原学检测到这个恙虫病的东方体，就更有助于
1: 对他的判断，
0: 明确诊断。对，
1: 嗯，确实我们提到这个高烧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他第一反应就是咱就退烧吧。其实有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伤寒类的或者其他类的，他会先用这个退烧药，先让他退了烧再说。咱这个恙虫病需要用退烧药来退烧吗？
0: 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你只要是发热，而且是这种超高热的孩子，首先是要先要把这个体温推到一个中高度的一个发这个热度高度。
1: 嗯，
0: 就说你持续38度以上、39度的孩子，还是要首先用对症。
1: 嗯，
0: 对症就是用我们这些布洛芬呐、对乙酰氨基酚呐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
1: 嗯，
0: 来给它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38度以下，
1: 嗯，
0: 或者38度以下，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可以先用这个，
0: 可以用退热药。对，
1: 嗯，那如果说啊，你比方说咱们孩子出现了像刚才提到这个不明原因的高烧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家长的这个正确的处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般对于发热性疾病，像我们专业吧，我们都是跟家长说，就是3天以内的发热能够用退烧药能退下来的，38度以下的体温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
1: 嗯，
0: 你就不着急来医院。
1: 嗯，
0: 你如果38度以上了，就是持续3天以上了，持续39度退热效果很差的孩子，精神也很差的孩子，
1: 嗯，
0: 要及时来医院。
1: 嗯，
0: 或者尤其是特别长时间的，我们最关注的是 7天以上的发烧，5到7天以上的发烧。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孩子风湿性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专业有很多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川崎，
1: 嗯，
0: 川崎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诊断标准就5天以上的发热。
1: 嗯，
0: 再有伴有肝脾淋巴结、皮肤黏膜的这些病变，
1: 嗯，
0: 啊，这些心脏的这些损伤，所以这个恙虫病特别容易误诊为川崎。
1: 嗯，
0: 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在一起学术交流的时候，其他的医院的大夫也是反映，就是恙虫病，因为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病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容易诊断，治疗起来也很容易。
1: 嗯，
0: 但是你不认识的话，它误诊误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就是据文献我们统计，一般误诊的时间一般在2周，啊，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病的及时诊断还是很重要。
1: 嗯，确实。其实说到那个发烧这个事儿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呀，我这个发了烧以后，我要不要去医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比方说3天以上的，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得去了，这家长肯定急死了。
0: 对。
1: 但是他就是，比方说我第一天，我咔嚓烧40度了，这去不去医院呀？这还是我得在家里边降温呀？有没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征是让他必须得去医院的呀？
0: 就是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除了发热你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如果能用退烧药能对退到38度以下，退下来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该吃喝玩都不受影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病毒感染，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普通的感冒发烧，一般来说还是都是头一天头一两天都是最重的。
1: 嗯，
0: 间隔时间也很短啊，退烧吃退烧药退下来没几个小时又烧上来了。
1: 嗯，
0: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家长是烧一天烧半天就来了。
1: 对
0: 啊，烧几个小时就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在2-3天以上可以再到医院
1: 嗯
0: 来就诊。
1: 可以先观察他，其实我们只要降下来一点，然后让他精神状况好一点，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对，如果是持续高热，像刚才这位，让咱们就得及时送到医院了。
0: 对，
1: 嗯，一般是3天以上，您刚才说到像恙虫病，他就有可能这个有这个反应哈。
0: 因为恙虫病呢，它自然的发热病程是1到3周呢，你如果不管它，都会持续烧。
1: 哦，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药的话，它可能会烧很长时间。
0: 对。
1: 嗯，那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一个。
0: 对，因为你持续的发热，它发热是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你持续的你的病原体，它在不断的在体内释放它的毒素，
1: 嗯，
0: 那你肯定体内会有反应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来到了医院了，然后在这个恙虫病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0: 一经诊断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2大类药物。
1: 嗯，
0: 啊，第一大类药物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多西环素。
1: 嗯，
0: 但多西环素这个药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60-70年代的孩子们小时候吃最多的四环素。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药，那这类的药，那四环素呢会引起来，首先看到牙齿小黑牙。
1: 嗯。

0: 都是那种小黑羊，怕不到八岁也可以跟孩子家长去交流去沟通，来用这个药。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不是特别重的恙虫病哈，我们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的，大环内酯类的就是阿奇霉素啊、罗红霉素啊这一类的药，也是非常常用的啊，可及性非常强的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呢，它的年龄不受限制，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1: 这样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吗？
0: 大环内酯、阿奇霉素它有胃肠道一些反应啊，这些都大概大部分孩子肝损啊都能承受，而且可以监测。
1: 像这样的话用药一般多长时间它就能有好转啊？
0: 我们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就有好转。
1: 哦，还是很快的。
0: 对，但是一般我们一般用药就是5到7天。
1: 这个仅仅是用药它就可以恢复。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哈。
0: 对，它不是说难治的病，它是一个难诊断的病，就是你医生和家长只要考虑到了，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
1: 对，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我们诊断了，而且我们已经判断了，而且对症下药的时候，它其实治疗起来很简单，很容易。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用药晚了，或者说我们诊断的不当了，它会引发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它会引起来这种炎症风暴。就是什么叫炎症，就是大量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释放之后，它会引起来炎。为什么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就已经烧1周以上了，所以我们去做他的骨髓，因为怕血液病嘛，因为发热性疾病这种他有皮肤就这个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这种，所以我们这些发热性疾病2周以上的发热或者发热原因待查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做骨穿。骨髓活检他就出来有失血细胞。那失血细胞呢，你没有，咱没有血病，没有白血病啊除外的白血病，但是它有失血细胞的话就证明它的体内的毒素在大量的释放。你如果不管它的话会造成一种炎症反应综合征。会造成这种生命威胁。
1: 那还是有点严重的哈，这个结果。对，所以说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应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而且遵医嘱去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恙虫病这样的南方高发的这样的疾病的同时，一定要和我们的大夫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目的地。
0: 对，
1: 得讲明白才行，要不然大夫这个判断不清楚，很有可能给他就误诊了。对，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总结起来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咱们都要遵医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燕赵名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患者朋友经常提到的相关的恙虫病的一些话题。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
2: 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

0: 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6: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恙虫病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患者朋友他们很多问的都比较朴素。您比方说啊，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个事儿。
1: 恙虫病呢，它确实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传染病，但是呢它不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它不传染。
0: 它不
1: 是像流感啊这些传染播性更强一些。所以它更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法定的那些传染病，鼠疫啊什么这些。
0: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人传人。
1: 对
0: 但是它属于这个虫子之间。
1: 它就蚊虫叮咬以后它造成的自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0: 您刚才初期的时候提到了它是最早的时候在老鼠身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是吗？
1: 老鼠是作为一个传染源。它就在老鼠身上寄生。
0: 这是宿主。
1: 宿主对。
0: 然后是通过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恙虫或者虫螨。
1: 对。虫螨的这个恙螨的这个幼虫能够叮咬。因为它恙虫它在形成过程当中就有好几个阶段。这个只有幼虫这个阶段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0: 像这个恙虫其实是南方多发，但是北方也不是完全没有。
1: 对。北方呢有的是它就是比较这个因为它恙虫病是这样，就是恙虫病它分夏季恙虫东方体和秋季冬季。夏季是最人体造成伤害最大的，还有秋季和冬季。但是那个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夏季这个恙虫体的这种感染。
0: 它这个咬完以后和蚊子咬的那个类似吗？
1: 它比蚊子咬它有个眼儿。它比蚊子咬的要大。
0: 但也是先红肿吗？
1: 它应该是它咬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它过一两天才逐渐的红肿。然后逐渐红肿它会形成发黑。结痂之后再形成下底盘的一个溃疡。
0: 它这个结痂应该算是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这个和蚊子就不太一样了。
1: 对，蚊子是表面是红的，像荨麻疹一样，比荨麻疹红一点。起包。
0: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像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一说。还有家长会问它能不能治愈，这个完全能治好吗？
1: 完全能治愈啊。恙虫病是完全能治愈的。就是你主要是经过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和这个规律的这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它是完全能治愈的。
0: 这个也可以放心了啊。说还会不会复发治好以后。
1: 一般本身这次感染的恙虫病它不会复发。除非什么存在什么情况呢，除非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次疗程没治彻底。我治了两三天我就停药了。有可能他体内的这些病毒毒素他没有完全这个毒素还没有完全排除。他可能会再激发体内的这些炎症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次感染了之后他下次又被咬了。
0: 对。
1: 他可能就会出现下一次的这那也不叫复发，就叫再次感染。
0: 您刚才说到咱们刚才那位案例的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是用完药以后其实第二天就有所好转了。那他后期的这个疗程他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就是5到7天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他退了烧了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对症治疗。
1: 对，一般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程就是5到7天。
0: 5到7天以后他就能就是安全的完全的恢复了。
1: 对。
0: 这个刚才这三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传染呀，能否治愈呀，会不会复发呀，其实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个 心理是
1: 需要关注的，
0: 对，非常关注一件事儿啊、
1: 嗯。
0: 那其实最后呢，还有一个家长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还有前期的预防，就是尽量让他不去遇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暑假的中期了，7月30号，这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家长呢，看孩子这个上完课了，也该带出去去玩去了。说在这个亲子的暑期的郊游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建议吗？
1: 是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人都愿意去南方旅游哈，
0: 嗯，
1: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防护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尤其是你去草地上，啊，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穿这些小长裤、小长褂啊，注意把那个袖口啊、裤口啊，
0: 给扎
1: 紧一点，
0: 嗯，
1: 啊，比如你平时你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也没必要去这个，但是你要去潮湿的地方、嗯、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特别注意呢，就是皮肤的暴露面积不要太大。
0: 嗯
1: 嗯，因为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钻进去。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些方面要注意，这些可以涂一些这些驱虫剂。
0: 嗯
1: 啊，表面裸露的地方可以抹一些这些。
0: 嗯，
1: 做好这些防护，
0: 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
1: 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到宾馆或者是回到家以后，你就要注意清洗。
0: 嗯，
1: 注意清洗这些衣服啊，清洗澡啊，这个、检查检查孩子身上有没有小眼儿啊，就这些工作要做到。
0: 嗯，一般他这个虫眼儿刚才也提到，也是出现了身体的这个褶皱的这个部位是吗？
1: 对，就是多数就是腋窝呀，这些腹沟啊，会阴部啊，耳后啊，就包括肚脐都可以。
0: 嗯，就这几个点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被蚊虫叮咬，就是对虫子咬伤以后，咱们家长一般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吗？
1: 这些呢，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百度哈、DeepSeek 都能查到，就是普通的这些处理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咬了以后，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盐水啊来洗一洗。
0: 嗯，
1: 清洗清洗，挤一挤，清洗清洗，然后呢再给它抹一点这个碘伏啊或者酒精啊来消消毒。
0: 嗯
1: 嗯，
0: 就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蚊虫叮咬。
1: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了，我觉得南方尤其确实是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先自己去在家里边处理一下。就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持续高热了，咱们一定要送到这个医院去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才可以。
1: 对，
0: 嗯，
1: 比如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孔啃雅热。
0: 嗯，对，
1: 它也是蚊虫叮咬。
0: 嗯，
1: 但是它这种也是病毒，啊，通过这个蚊虫来传播。

0: 导致的，其实大家也很害怕，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但这些疾病也和我们风湿病特别容易混淆，它也可以出现发热呀、皮疹的关节痛啊，这些，所以这些你追问它的流行病学是特别重要。
1: 那一般我们到了医院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问诊的这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些疾病一般跟咱这个风湿的都差不了太多呢？
0: 不，因为它这种它不管是蚊虫叮咬也好，或者病毒感染也好，它体内它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激发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炎症通路，和我们的免疫很多疾病的免疫反应，就是风湿病的免疫反应的炎症通路是一样的。因为很多风湿病也是在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细菌的诱发情况下激发的啊体内的一些免疫反应。但是风湿病肯定是和我这些病是有区别的。
1: 对，因为它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就是你出现了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都是激发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那个发烧，其实很多家长就提过，它应该就是属于体内就是属于病毒和我们的自身保护的免疫在作战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症状。
1: 对，所以出现发烧其实家长先不用恐慌啊。
0: 对，
1: 应该从内自身角度来说应该算一个很保护的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此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慌张，不要紧张，还是那句话，遵医嘱，这样的话才可以。
0: 是，
1: 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再送给我们广大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呢？比方说，
0: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发热性的疾病哈，一定要沉得住气。就是你观察孩子，就还是那样，观察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孩子多数发烧的时候就会打蔫儿，他烧起来就不精神了。小不点的孩子缠着妈妈抱着不放，就是不能放下，一直叫妈妈抱着。大点孩子在那打蔫儿睡觉，这些都正常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他用了退烧药之后，他能够说，哎，又玩起来了啊，吃喝都挺好的，你就先不用着急。再有两三天之内的发烧，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三天以上的，或者在烧的过程当中精神不很差，或者就出现了一些抽风啊，出现的这些惊厥的这些症状，你要及时的就医。再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5到7天以上的一个发热，就是5到7天以上的发热呢，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儿童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不能漏诊啊，需要及时的就诊这个专科医生，这是我们需要家长大家小朋友们来注意的。
1: 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荣真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尽管说孩子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出现相关问题也不用过度的慌张，因为过度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出现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先解决，解决不了，咱们及时送医，遵医嘱去解决相关的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好，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
1: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状况。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在未来3天会多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注意高温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9号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以及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0号到11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也提醒大家提前防范。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大风哈。8号晚上，唐山南部、沧州及上述地区的沿海海域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8号11点至7月9号11点，承德市、包括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以及承德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西北部，可以达到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可以达到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40度。明天晚上到10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1, 2, 3, 4 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现在啊，久坐的人是特别多，尤其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建议啊，久坐的朋友，您可以每天拍拍咱们的腹股沟。腹股沟呢，就俗称大腿根哈，位于腹部和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它是一个斜形的沟壑，起于骨盆两侧的各前上棘，向咱们人体的后方斜行，与肛门汇合。中医认为啊，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的经络都从这里经过，或者是始于此处哈。如果经常能够拍打咱们的腹股沟，是有健脾的功效。比如说像足太阴脾经，这是与脾功能直接相关的经络啊，它呢就是从大腿内侧经过腹股沟，然后上行入腹，联络于脾胃。还有是足厥阴肝经，肝经循行路线环绕阴部抵达小腹，也会经过腹股沟这个区域哈。

0: 周边的经络确实是不少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经常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的目的。尤其啊，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个由世界过敏组织联合各国变态反应机构共同发起的纪念日，肩负着一项沉甸甸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普及过敏性疾病的知识，提升啊大家对于过敏的警惕和科学的防控意识。那么面对过敏性疾病这一隐形的健康威胁，科学的认知是咱们防御的第一道堤坝，科学的防控是守护健康的有力武器，及时的干预则是阻断风险的关键屏障哈。那么在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生活当中哪些算是过敏性的疾病，它有什么症状，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我们面对过敏性疾病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玲，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特别策划，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刚跟大家分享啊，每年的7月8号都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过敏性的疾病啊，或称变态反应性疾病，其实呢，它早已经不是小众或者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它呢，被世界卫生组织立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6大慢性疾病之一，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咱们全球亿万人的身心健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当前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正在攀升，从儿童的湿疹和食物过敏，到青壮年的过敏性鼻炎与哮喘，再到老年人的皮肤过敏问题啊，可以说过敏性疾病跨越了年龄的界限，颠覆着全生命的周期。这不再是一个可以绕行的话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普遍现实。那么对于过敏性疾病，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又有哪些正确的应对措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玲。欢迎您，王护士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过敏这个话题。今年世界过敏日的主题是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把过敏提到了基本医疗和民生需求的高度。接下来我会结合大家的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
0: 欢迎王护士长。那王护士长擅长重症皮肤病的住院护理、慢性皮肤病的创面护理以及病房护理的质控管理等工作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等方面的问题，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王护士长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我们的王护士长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王护士长，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哈。那么刚才王护士长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说今年咱们世界过敏日的主题是过敏照护是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个提法呀，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把过敏提升到了基本医疗和民生需求这样的一个高度哈。那么从临床上来看，是不是因为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呢？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对，确实是这样，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6大慢性疾病之一。那么目前呢，我国过敏性疾病患病率高达37.3%，患者规模超过2.4亿，整体患病率每十年增长了20%到50%。过敏它不是一个小众的问题，而是影响全年龄段人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确实是哈。那我们也说了，过敏的人越来越多，您说大概有10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是过敏的哈，37%多的这个数据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呢？
1: 它的核心原因主要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主要包括像我们现在过于干净的环境，减少了儿童早期接触微生物的机会，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使得免疫反应更容易向过敏方向倾斜。
0: 所以说主要就是环境所导致的这个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哈。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哪些算是过敏性的疾病呢？
1: 过敏性疾病，它是免疫系统对环境中原本无害的物质，包括过敏原，产生了过度反应所导致的一大类疾病。那么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呼吸道的过敏、皮肤的过敏、眼部过敏、消化道过敏，严重的时候还会有过敏性休克。
0: 这些都算是过敏性疾病是吧？那么您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所有的这些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呼吸道过敏，包括过敏性鼻炎，常见的有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塞、鼻子不舒服、鼻痒，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还有过敏性哮喘，包括喘息、上不来气儿、慢性咳嗽，这个都是过敏性哮喘方面的。我们常见的呢还有皮肤方面的，包括特异性皮炎，我们俗话叫湿疹，包括皮肤流水啦，然后起干皮儿，还有我们常说的荨麻疹，起饭疙瘩，身上起风团。然后眼部过敏，咱们常见的有眼红、眼痒、眼睛不舒服，这个归于过敏性结膜炎这一类。还有消化道方面的，包括食物过敏可能引起的肚子不舒服、腹泻、呕吐，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休克，还包括呼吸困难、头晕心悸，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危及生命，比较危险。
0: 所以说确实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听了我们王护士长的介绍，一是种类确实繁多，二是呢它涵盖的这个应该算是全年龄段的人群。

0: 是不是一种疾病需要大家特别的去重视到这个程度呢？
1: 啊，我们一般是这样看的，首先呢是看它是特定的过敏原触发和是否存在免疫球蛋白E介导的免疫反应。
0: 嗯，
1: 比如说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常被混淆，那么普通感冒还常伴有发热、全身不适，病程3到7天。
0: 嗯，
1: 等到后期的时候，鼻涕就会变成黄稠、粘稠的鼻涕。而过敏性鼻炎呢，它几乎不发热，主要表现为鼻子不舒服、鼻痒痒、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喷嚏，病程可持续数周到数月。这个时候吃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服用抗过敏药可以缓解。
0: 嗯，
1: 那么我们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测来判断，皮肤点刺实验和血清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是目前明确过敏原的常用方法。
0: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想是否是过敏性疾病，或者说我只是哎今天我接触了什么东西我普通的过敏，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的检测以及看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的长短，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是的。
0: 嗯，那么就您说的这个专业的过敏性的检测它包括哪些内容呢？您比如说什么样程度的需要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呢？王护士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单次的普通的过敏反应，包括接触了这些物品之后发生了轻微的不适，但是一离开这个接触物以后呢，就会彻底的好转，并且之后呢也没有反复发作，这个就是单次一过性的，就可以先不用管它。那么如何确诊过敏性疾病呢？首先我们看它满足以下任意标准就可以来确诊了。首先我们看一下重复性，每次接触同类物质包括固定的时间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换到了一个特定的环境，一到这个环境就会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发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过敏性疾病了。第二点，持续性，如果它过敏的这个症状每周发作大于2次以上，并且它经常发作，持续4周，就1个月以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工作、学习，那么我们也确诊它是过敏性疾病。这个是持续性。第三点，客观检测阳性，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皮肤点刺，
0: 这个是要抽血吗？
1: 对，这个需要采血，可以到专业的皮肤科进行特异性 IgE 过敏原检测。还有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皮肤点刺，这两项都可以来进行检测。
0: 也就是说通过您继续。
1: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第四点，器官损伤的证据，如果长期鼻塞的话就会诱发鼻窦炎，反复湿疹就会导致皮肤增厚、哮喘、肺功能下降，如果出现了这些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就诊了。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是想判断到底是过敏性疾病还是普通的过敏，这个还是要通过专业的这种采血啊或者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检测的啊。我们人为判断的这个几率不是很大，不过基本上您刚才讲了一些症状的区别，其实大家也大概知道了。如果呢一旦确定就是说可能我出现了这个过敏性的症状，还是有必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过敏源的，是吧？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很多的听众觉得比如说过敏就是打打喷嚏或者说起起疹子忍忍就过去了，那这个过敏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忍着没有到医院去查过敏源，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长期的影响或者是问题呢？
1: 如果是忍忍的话短时间还行，但是长时间的话一定是会对整体的身体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我们

0: 会导致皮肤增厚，色素沉淀，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的粗糙，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好多老年人他们晚上就会经常挠挠挠，就会导致长期的失眠。我们科最近来的老年人特别多，就是经常瘙痒导致的失眠，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早期干预，尽早的来院查看。
1: 确实是。
0: 比如说儿童的话，现在小孩子过敏的也很多。那么过敏的小孩子呢，他睡眠不好，睡眠差，进食也会受限，吃东西会受影响，同时反复的炎症刺激会导致他的身高体重增长缓慢，上课注意力也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同时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常年瘙痒鼻塞咳嗽反复发作的人会出现焦虑烦躁自卑。青少年过敏人群还特别容易导致抑郁，他们抑郁的发生率都是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
1: 所以说这个过敏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能说我们忍忍就过去了哈，忍忍就过去了。就像王护士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长期的影响还是挺多的，不论是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对我们的心理都是有影响的哈。就像刚才您说，可能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是太干净了，容易导致过敏。那么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在过敏高发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家里太干净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是容易导致过敏的。那么婴幼儿时期呢，我们适当的接触一些微生物，有助于免疫系统向抗感染方向去发育，从而去抑制过敏的反应。那么也不是越脏越好的，我们要避免过度无菌。细菌病毒感染呢，它会诱发肺炎肠胃炎。日常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注意勤洗手，同时也不要频繁的在屋内喷洒消毒液，不要过度无菌，正常的清洁就可以了。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太干净确实是容易导致这个过敏的高发，所以适当的接触，然后我们再保持接触完之后进行这个有效的清洁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没错。
1: 那其实您说啊，生活当中这个过敏源应该说也很多，五花八门，从这个花粉呐、尘螨，到很多人对这个鸡蛋、牛奶过敏。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排查和确认，那自己到底是对什么过敏呢？
0: 首先呢，我们分为居家自查和医院专业检测两步。居家自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日记记录法。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连续2到4周来记录自己的每日饮食，可以写上早吃了什么东西，比如说鸡蛋、牛奶、面包，然后中午的时候吃了菜花、西兰花、虾，这些我们都认真的记录上每一样物品，同时记录上自己接触的环境，去了哪里，接触了什么物品，如果有过敏反应的话，我们就写上症状发作的时间，几点出现的过敏反应呀？比如说春天到户外了，我们接触了一些什么树木，见到了一些什么花，晨起打扫房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加重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记录上，从最后的时候来找到，看是否是某一种物品过敏。如果有高度怀疑某种物品呢，我们要严格完全避开2到4周，最后看症状是否大幅度缓解。恢复接触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复发过敏呢？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初步锁定，是这一种东西导致了过敏。
1: 就是说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接触了哪个会引发我们的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初步的来判定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导致我们过敏哈。那如初步判定之后的第二步，是不是就该到医院进行有效的检测和最终的确诊呢？还是说很多人确认就大差不差，就这些东西就不需要去医院进行这个检测了呢？
0: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标准化的检测。医院现在的这些常涉及到的基础的咱们常过敏的这些物品都可以进行检测。 首先呢，我们医院检

0: 测包括两个，第一个包括皮肤点刺实验，它比较快速并且比较便宜，适合呼吸道、花粉、尘螨还有宠物皮屑的筛查，一般15分钟左右出结果。第二个我们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血清特异性 IgE 抽血检测，
1: 嗯，
0: 这个到时候可以抽血来化验，
1: 嗯，也就是说，抽血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哈。那这个抽血的结果一次能排查多少种这个物品呢？您比如说，有人怀疑说，哎，我这个也过敏，那个也过敏，感觉我自己过敏的东西挺多的。那我们排查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把这些加上呢？
0: 嗯，不需要。我们会有一个表格，到时候可以来院进行自己选择。
1: 嗯，
0: 对，然后咱们可以选择自己容易导致过敏的，因为个人差异性嘛，我们可以勾选自己认为可能自己会过敏的这些选项来进行筛选。
1: 嗯，
0: 我们科目前可以筛选的是100多种常见的，包括咱们常接触的花粉啊，
1: 嗯，
0: 然后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嗯，我们都可以进行来检测。
1: 嗯，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能知道自己到底是对哪个产品或者哪个物体产生这个过敏了哈。那您说这个生活当中这个过敏源确实也是无处不在，如果一旦我们确诊了说，哎，确实就是对这个物品，比如说尘螨呀，或者说花粉呢这种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呢？
0: 首先呢，如果我们是食物性的，我们以后就要注意，尽量我们就不吃这一类的食物了。
1: 嗯，
0: 千万要注意食物方面要避免的。
1: 嗯，
0: 如果是接触的，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尘螨，比如说花粉，我们如果不可避免的这些，在外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减少接触这些。比如说春天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减少出门。或者穿上防晒衣，
1: 嗯，
0: 戴好小口罩，戴好帽子，来避免。
1: 嗯，所以
0: 如果是在
1: 切断这个过敏源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对，我们要就减少跟它的接触。
1: 嗯，
0: 如果是在家里，比如说一些尘螨呀，比如说一些宠物的毛屑呀，
1: 嗯，
0: 我们就要做好清洁，做好消毒。
1: 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嗯，
0: 对。
1: 还有其他补充的吗？
0: 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一点醒吧，比如说我们的居家日常管理，我们如果说经常过敏的人群，我们可以准备上生理盐水，他经常鼻子不舒服，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洗鼻喷鼻1天2次来冲刷鼻腔里面的一些花粉啊或者尘螨的过敏源，同时我们可以减少晾晒被褥，衣物使用户外风干，减少花粉附着。
1: 嗯，
0: 同时要注意补充营养，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减少辛辣刺激的食物，来保证我们鼻腔黏膜的状态。
1: 嗯，
0: 如果是对于咱们特别爱过敏的人群，就建议大家携带上抗过敏口服药，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粒。如果症状加重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使用鼻喷或者是眼用的抗过敏滴眼液来进行缓解。
1: 嗯，所以说
0: 对
1: 大家其实早期的这种阻断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必要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王护士长这个提示也非常的贴心哈，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应对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有效的措施，以及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去分辨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就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王护士长，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特别策划，守护咱们的健康生活。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哈，过敏性的疾病哈，尤其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皮肤过敏而形成的皮肤炎症性的疾病，也是皮肤病当中最常见的也最复杂的疾病哈，可见任何年龄段。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过敏以及过敏性疾病的认知和我们如何科学的照护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应该有哪些正确的做法？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玲。再次欢迎您，王护士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嗯，您看我们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感觉啊，当自己体质不好的时候，就会季节性的过敏，出现打喷嚏啊、起疹子这样的过敏性的问题。当身体好的时候，感觉过敏的症状就不严重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过敏性疾病？应该是先治过敏，还是应该先调理身体呢？
3: 嗯。
2: 哦，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嗯，
3: 对对，一般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先治过敏。
2: 哦，
3: 我们可以到专业的皮肤病医院来进行就诊，医生会根据情况先做检查，做完检查以后，根据化验结果来对症处理。那么我们要先缓解过敏的这一状态，最后再调节身体。
2: 嗯。也就是说，首先最困扰我们的这个过敏的问题，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然后呢，再来说，哎，我们应该如何调理身体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说他查过敏源的必要性强吗？
3: 这就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的，但它是短暂的过敏反应还是过敏性疾病呢？如果是短暂的，就这一次，并且比较厉害，我们就会来医院就诊，到时候给他对症处理，先把过敏的这个症状缓解了。如果它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是对哪一种东西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两种方法，我们可以自己去记录一下，记录一下看是哪种物品或者哪种食物产生的过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

0: 筛选。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状况，首先先把过敏解决掉啊，不让它困扰我们，然后我们再调理身体，是吧？
0: 对，
1: 还有的朋友比较关注这个宠物哈，您看现在想养宠物的人也比较多，我们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哈，这个对于这个猫毛啊、狗毛啊过敏的讨论也很多。您说像这种毛发本身过敏，还是另有原因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吸入了这个猫毛啊、狗毛啊，就有过敏，还是说这个猫啊、狗啊身上携带的一些问题、一些物质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0: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对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疑惑啊。我们来解答一下，它过敏源呢不是猫毛，是猫皮脂腺分泌的猫蛋白。这种蛋白它会附着在猫皮屑、唾液和尿液上，猫咪舔毛以后就会扩散到它的毛发，还有我们家里的沙发、自己的衣物上。它碎小的皮屑还可以悬浮在空气中数月，清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毛发只是它的一个载体。
1: 其实真正的过敏源不是毛发，
0: 对，
1: 而
0: 是它的一个皮脂腺分泌的猫蛋白。
1: 那像这种情况，您比如说确实是由就是猫身上携带或者存在的这些物质导致的这个过敏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首先如果
1: 就是不能养了吗？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实在是舍不得将这个自己的小宠物送出去的话，我们可以将家里分区，可以让宠物禁止进入到自己的卧室，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卧室里面休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独立的空间里面，可以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让它只在客厅和其他区域活动，不要让它进入卧室。那么我们卧室可以安装一个现在单独的小型的一个高效过滤网空气净化器。它这样可以将环境中的过敏源浓度降低一些。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每周给猫咪进行一个洗澡，减少它皮屑蛋白的分泌，同时家里使用一个防螨衣的布套。如果是地毯的话，它吸附能力也很强，我们可以将地毯撤掉，直接使用硬质的地板。有吸尘器的使用也可以减少这个空气中猫咪蛋白的这个含量。同时呢，我们自己家里的窗帘啊、沙发套啊、被罩啊也要勤换洗，然后自己的衣物也要换洗。如果我们要接触猫咪的时候，我们可以戴上口罩，摸完小猫咪以后呢，要立刻的洗手洗脸，尽量的减少在自己身上附着的一个密度。
1: 那您比如说哈，现在这个养猫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想要孩子的这些朋友，这个对于这个猫啊、狗啊，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减少这个影响呢？
0: 一般来说的话，只要我们正常的做好这些防护，养宠物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不孕的人群也很多，猫咪呢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绝对的方面。我们就做好这些分区隔离，做好个人防护，做好环境卫生，一般问题不大。可以共存。
1: 其实所谓的分区隔离也好，或者刚才我们王护士长给大家支的这些招也好，总之就是离开导致我们产生问题的这个过敏源，是吧？
0: 对，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过敏源的这个阻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其实对于有了过敏症状的人来说，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哮喘或者说这个过敏，就鼻子过敏的这个朋友啊，我们流传一句话叫做一喷就好，一停就犯。那很多的患者都担心，你比如说这个鼻喷，喷了之后就好了，停了之后，又不行了，是不是它有依赖性啊？会有副作用啊？愿意硬扛。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当我们一旦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首先这个鼻喷用好还是不用好？如果用的话，它存在哪些风险？那不用的话，又存在哪些隐患呢？

0: 就我们来说的话，如果有不舒服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的用药的。
1: 嗯，一定先用是吧？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及时的用药。那么如果硬扛不治疗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鼻腔，它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反应状态下，就会持续的损伤鼻黏膜，时间长了它就会发展为鼻息肉、慢性鼻窦炎、中耳炎，同时炎症下行也会诱发哮喘，从单纯的鼻炎变成上下气道联合过敏状态。如果长期鼻塞的话，还会导致缺氧、睡眠记忆力差、头痛、头晕，反反复复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过敏。等到后期的时候，就不如早期用药效果好了，那时候就得更大剂量的控制。所以我们千万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不要怕因为说这是激素啊，我就不用了，时间长了一定会有大问题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先解决症状还是第一要务，是吧？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先缓解症状。
1: 嗯，对，那这个有没有大家担心的这个副作用或者是依赖性呢？
0: 嗯，一般我们来说的话，鼻喷激素它虽然是激素，但是量很小，它不会导致我们常说的用了激素就导致全身发胖啊、骨质疏松啊。它是局部微量的给药，只有鼻腔黏膜能少量的吸收，血液药物浓度是很低的，它和咱们常说的那种大量激素口服输液它是不一样的。同时它也不存在药物依赖、停药复发。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停药复发呢，它是过敏性反应、慢性炎症没有完全控制，是它一个疾病本身的特点，并不是药物上瘾所导致的复发。
1: 嗯，所以说大家使用这些药物来改善我们的过敏症状，不用担心有副作用，也不用担心依赖，这种状况我们这个药能够解决当下的症状是不用硬扛的哈。如果就是有的人没有用，就是硬扛，其实它的风险是大于就是我们用了之后，哎，会担心有一些副作用或依赖性的，是这样理解吗？
0: 对，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来院进行诊断和治疗，千万不要硬扛。
1: 嗯，硬扛的风险是很高的哈，所以说大家及时用药是非常重要的。那您看啊，很多朋友就在想说，哎，除了我们发作时用药，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过敏真正的去根呢？
0: 嗯，过敏它能不能去根呢？它是无法一次性永久根治的。
1: 嗯，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永久根治。
0: 对，但是脱敏治疗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过敏疾病进程、实现长期临床缓解的对因治疗。
1: 嗯，也就是说一次不行，但是多次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脱敏治疗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0: 是的。
1: 嗯，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脱敏治疗适合哪些人，治疗的周期和效果大概是怎样的？
0: 嗯，我给大家说一下适合的人群，包括确诊了尘螨、花粉、还有霉菌等吸入性的过敏源引起的过敏反应还是适合的。 第二点，规范对症用药，但是仍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的，它也适合。第三点，过敏性鼻炎、轻中度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它也适合。那么我们建议的年龄呢，皮下脱敏建议5岁以上，舌下脱敏建议低幼儿、儿童可以使用。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它不适合呢？重度未控制的哮喘，有严重免疫疾病，有恶性肿瘤，还有孕期的女性是不建议的。就说咱们说的这个主流方案的周期和效果。一般我们舌下含服的话，一般就用的抗过敏的一些家用滴剂，周期总时长是3年。那么皮下注射脱敏呢，总周期一般也是3年。对，
1: 3年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最长周期，有人用不了这么长是吗？
0: 他有的人多数治疗一年以后呢，他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发作减轻。
1: 嗯，
0: 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间隔时间就可以给他拉长一些，一般是3年一个疗程。
1: 3年一个疗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哎，感觉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其实就可以停了，是吧？
0: 还是建议大家来院遵医嘱用药。
1: 哦，最后我们还是要测一下到底行不行，是吧？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我们的专业的这种诊治和我们最后的判断哈。那么您看很多的孩子从小容易发生这个湿疹，那比如说小朋友从小他湿疹是比较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会出现哮喘或者是鼻炎，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过敏进程？也就是说这个过敏没治，那过敏的东西啊，或者说过敏的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多呢。
0: 是的，这被称为过敏进程。特异性鼻炎还有咱们说的湿疹，它往往是过敏反应的第一站。比如说小孩子，你看咱们现在小孩子特别容易出现湿疹。他又不会说话，他就每天自己挠，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就是他的第一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就可能会出现幼儿食物过敏，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状态，也会出现全身起疹子或者局部起疹子。等到年龄再大一点了，上学了，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性鼻炎啦。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哮喘，那么它的炎症反应是从皮肤逐渐蔓延到呼吸道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敏进程。
1: 就是说基本上一般人如果不加治疗的话都会是这样的一个进程，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进程，并不是有的人想的说，哎，这个小孩过敏长大自然就好了哈。
0: 不是的。
1: 那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治疗就会加重它的过敏症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过敏进程。那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还有应对的方法呢？
0: 我们如果是前期的话呢，如果放任不管它会逐年的加重。如果说它逐渐加重了，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来院找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
1: 所以说从一开始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及时的这种重视，绝对不能说拖着忍着，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好好的干预起来，它并不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然的康复，而是我们尽早的去干预，否则会加重这个过敏的进程，过敏的症状和过敏的部位还有过敏的东西都会越来越多，是吧？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早期的干预它。
1: 所以早期干预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和比较好的效果的方法呢？
0: 针对婴儿期呢，我们主要的核心是修复皮肤的屏障。小孩子他不会说话，我们每天可以给他厚涂保湿霜，避免刺激，这样能够尽早的控制湿疹，打断过敏进程的起点。为了精确的规避过敏源呢，我们还可以使用儿童专业的抗过敏药、弱效的外用激素，还有咱们刚才说的儿童的鼻喷。符合指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脱敏治疗了。防止它发展为哮喘。同时也要保证日常的户外活动，不要长期在无菌的环境下，也要注意每日的饮食健康、新鲜饮食，稳定它的免疫。
1: 所以说就是治疗加配合的这种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
1: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呢，我是牛皮癣，但是不太严重啊，就是一般身上大概有10个地方左右，就是夏天的时候感觉好一些，那么在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药了呢？
0: 不是，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用药，包括现在在我们科室的话也经常会有一些再次过来复查或者就是再次过来就再住院的人群。这些人群大部分就都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觉得啊，我就剩一点点了，我就不用药了。或者是我就剩一点点了，我就不涂药膏了。千万不要这样，药物和外用口服药物包括咱们 外用的药物，咱们都是可以来辅助这个疾病恢复的。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千万不要按自己的思想用药。
1: 所以说一定是不能因为稍微好一点咱就直接停掉药了哈。那么目前针对这个牛皮癣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0: 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有生物制剂可以来。
1: 这个生物制剂是注射的吗？
0: 对，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医生来进行诊断。来对症治疗，到时候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基本情况来进行评估诊断，最后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之前的咱们就是说的没有治疗方案啊，需要长期的用药呀。到时候可以让医生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自行去根据，就像刚才我们王护长说的，自己的这种经验去来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这个想法哈。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病反反复复，老是复发，不论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牛皮癣也好，还是我们听众问到的这种过敏也好，或者湿疹也好，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您就给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比较有信心的说，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基本的这种治愈呢？
0: 过敏反应呢，它是一种高发的慢性的基础病。我们日常呢一定要规律作息，注意饮食。然后如果是有过敏反应的话，一定要及早尽快的到专业的学科进行检测。
1: 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好
0: 的，
1: 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哈，关于我们过敏性疾病的相关问题的一些应对措施。那么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面对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面对过敏性疾病呢，我们可以我们
1: 认识他，就是然后自己根据我们医生的建议进行有效的应对，是吧？
0: 对，首先呢，我们如果过敏性疾病的话，它反复发作就会损伤皮肤、呼吸道、心肺，影响睡眠。那么我们要及时的看它是否反复发作，尽早到专业学科进行检测，同时要规范用药，及早进行治疗。
1: 对，我们是有科学的应对措施的哈。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还有网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0: 大家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互联网医院，来选择皮肤科。我们会有过敏专科专家，然后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全天的大夫在的，那么周六周日的话呢，会有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健康知识哈，就是伤筋动骨别瞎养，骨术后的康复你是否做对了？欢迎大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

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

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戏。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的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

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动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

0: 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 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忍，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 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的，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0: 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4: 哦，
5: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4: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5: 好的，谢谢胡老。
4: 嗯，
5: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2个病。一个是肺气肿、啊、一个是高血压。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嗯、可不好治了、嗯、
4: 啊，
5: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呀、啊、这气都喘不过来。
4: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1个多小时，晚上1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4: 啊，
5: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4: 啊，
5: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4: 嗯。
5: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4: 嗯。
5: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十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4: 啊？
5: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4: 改变快呀，是吧？
5: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后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止痒剂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止痒剂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4: 我了，是不是？
5: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止痒剂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4: 你看
5: 每天、挺好的、
4: 啊、
5: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4: 你看看
5: 这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5: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4: 受不了，
5: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4: 也没有这种经历呀、是不是？
5: 没听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4: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5: 特别幸福。
4: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4: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5: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4: 嚯！正常范围了，
5: 是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4: 太
5: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4: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5: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4: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5: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哇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4: 没错啊。
5: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 使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4: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

0: 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1: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1: 好
0: 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1: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

0: 我非常高兴、
1: 嗯、
0: 因为你辛苦了。
1: 嗯，
0: 我呀，我刚去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
1: 哦、
0: 有非常的改善，所以说我今天给你请假花、
1: 哦、
0: 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1: 嗯，
0: 我就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啊、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那是忒难受啊，因为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那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还有
1: 胃炎，
0: 啊，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科的科技，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点活糊弄糊弄，这节日的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正在说的吃的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咋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完整一听那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二位亲人一样，呵呵气，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妈，你吃，坚决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再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那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顺的太好了，真是到这吃，从以后直到现在呀，胃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我也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的，是胡老，我是这事了。胡老，我这病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号不是，年号也不短，也挺惨，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坦了，这会那针尖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这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好几次喝。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直到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的，好忒死了，我是心里
1: 高兴。反应多快呀，是吧？
0: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胡老，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喷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着，原先一挺着，疼也挺着直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这现在呀，我还有这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和海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坐的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着我的叫唤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那也有时候，哎呀起来的时候，现在胡老比的好强忒多了，强的好忒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忒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寸的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就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就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走道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我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是年前买的药？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

0: 来睁不开眼的，生了肝疼肝炎疼。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干眼症太严重了，还有不利的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他们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整了，我把药查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1: 变化多快是吧，
0: 也不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心的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过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色呀。
1: 是的是的，
0: 我这孩子都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就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1: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0: 啊，是胡老，所以我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像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胡老啊搞还太好了。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
0: 是
1: 难得的。
0: 我既然是，对，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感不是跟我的本源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1: 好的，您坚持用吧，
0: 谢谢胡老
1: 师，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

0: 部，就好像关了枪似的，什么纵火轻火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0: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椒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好，
1: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最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 很难到最后彻底清除。而如果要是彻底的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十米长，在十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最后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谓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神药，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神药，就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神

时啊，现代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特效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就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代，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复发。没办法，就是现代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

0: 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九路？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落不下我们。那么韦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刘海若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根。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 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 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

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必须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儿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最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 1.8 个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

0: 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十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十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十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圆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圆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圆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 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啊。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剂，就是打碎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哎，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原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根，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原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将来要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 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那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她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她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他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说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最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行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3、4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伙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1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1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1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果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都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1天2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呀、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叮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 红曲十克，圆根十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十克，圆根五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七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十五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八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4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六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那四味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我这个七味换血糖。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0: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0: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0: 啊。
3: 就是我听最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哎呀，谢谢表扬吧。
3: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0: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求你了，孟老师。
0: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3: 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呀？
0: 嗯，您说一下。
3: 我今年70岁了，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0: 哎呦，可不短了。
3: 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10，
0: 哎呦，
3: 高压180，
0: 哇！
3: 我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又查出来了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3: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
0: 撑不住，
3: 就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0: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3: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呢也不行。
0: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3: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0: 我能感觉得到，
3: 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饭了？这二饭咋办？
0: 我明白，我明白。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是
3: 不
0: 不是啊？
3: 过是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0: 对呀、啊。
3: 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悬呐，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0: 你怕站不稳呢？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了。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粘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治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3: 哎呀，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0: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3: 哎呀，
0: 你说咱们。
3: 煎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医
3: 这
0: 院
3: 件
0: 就
3: 是你
0: 是，
3: 个人的了，
0: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3: 对呀，
0: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3: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了。
0: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我治过比你这还重的，
3: 啊，
0: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

0: 剩十五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1: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那你就等我这过一会儿，最多一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1: 好，那再见了，孟
0: 不
1: 老
0: 着急，
1: 师。
0: 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两天再聊，好吧？哎，再见，嗯。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金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派创始人马有先演唱的秦腔《玉堂春》三堂会神选段。

0: 姓洪八要成。
1: 是红衣奴出远去，我

0: 妻子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妻带
0: 媳。你要什么待？

别留神不清。

0: 贤人，
1: 三夫人又是贤人，
0: 王公子，
1: 王公子，他一家大小团圆如河水，他一个老是夫妻，他他他他他，他管你什么心？
0: 此间若见王公子。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

0: 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最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最后彻底清除。而如果要是彻底的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您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10米长，在10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最后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谓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神药，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神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神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果是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特效药，叫

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复发。没办法，就是现代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他发明的什么东西啊？他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激。什么叫脑激？

0: 机啊，就是人脑子在这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1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吧，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下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酒露，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拉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 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刘海若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根。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 兴了

厚了，粘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

一伙儿。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最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1.8个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20-30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10克，第二个圆根

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元啊，元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呀，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十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圆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圆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圆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圆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
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元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根，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元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元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两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那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
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他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他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三十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两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他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说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最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3-4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伙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1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1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1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果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就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1天2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叮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10克，圆根10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圆根5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桃仁8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15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1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
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

0: 按照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六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那四味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我这个七味换血糖。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0: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0: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0: 啊，
3: 就是我听最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哎呀，谢谢表扬吧，啊
3: 啊，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0: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儿求你了，孟老师。
0: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嗯、
3: 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啊？
0: 嗯，您说一下。
3: 我今年70岁了，
0: 嗯，
3: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
0: 嗯，
3: 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0: 哎呦可不短了，
3: 啊、嗯，现在是三级高血压，你不吃加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10，
0: 哎呦，
3: 高压180，
0: 哇，
3: 啊、嗯，我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
0: 啊。
3: 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又查出来了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3: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太大的后遗症。嗯，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 这个麻木吧。

0: 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
1: 端不住，
0: 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1: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0: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现在吧，我也不干什么活了，干活了也不行，
1: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0: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1: 我能感觉得到。
0: 啊，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1: 对，
0: 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1: 我明白，我明白。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
0: 是。
1: 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1: 对呀、
0: 啊。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呐、啊，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1: 你怕站不稳呢、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沾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0: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的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里都……
0: 哎呀，
1: 你说咱们
0: 戒药啊，就吃糖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1: 对，医院、就
0: 是、这件事是个人的了。
1: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0: 对呀、
1: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0: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了。
1: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我治过比你这还重的。
0: 啊，
1: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0: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1: 不客气，那你就等我再过一会儿，最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0: 好，那再见了，孟老师。
1: 不着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0: 好，太谢谢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两天再聊。好吧，
0: 好，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八章，雪球。我坐在堂屋的饭桌边，背对着敞开的后门，全神贯注地做着数学作业。身后传来锅碗轻微碰撞的声音。刚吃过晚饭，我妈在后面的灶房里刷锅洗碗，灯罩里面的火苗用力摇晃了一下，我感觉到脸上划过一缕微风。这是立夏过去几天后的春风，吹到人脸上麻酥酥的，像盛夏池塘里滑溜溜的水。我抬头看了眼敞开的前门，前后门都开着的话，无风的夜晚，这堂屋里也是微风习习。我起身去关了前门，灯罩里的火苗现在直立在灯芯之上了，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我回到桌边坐下，看着火苗发了一会儿呆。我喜欢在寂静的夜晚看着灯火发呆，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原因我从未深想过。下周的作文课如果不取消，我会把这一课写出来。这一次的作文在写的时候，我会仔细揣摩，那时我也许会想明白，这灯火里到底蕴藏着什么，叫我这么喜欢。立夏那天过去后，表面上看起来我已不再受那件事的影响，但我能明确感受到，在内心某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静静驻扎在那儿。一天夜里，我梦见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我一个人在上面走。忽然我的目光有了透视能力，我看到雪地之下沉睡着一条蛇。我惊恐地想要逃走，却发现脖子无法扭动，只好盯着地下那条蛇。我吓醒了，那件事情并没有过去，非但没有过去，还在暗中成长壮大。它像一个雪球，起先只有拳头大，随着滚动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座山。它始终都在，从未离开过。只不过那天陆成星的话让我获得了一种回避他的能力而已。
1: 左青，
0: 大门外传来一个稚嫩绵软的男孩声音，接着是敲门声。我听出发出声音的是魏民。
1: 左青，开门，我。
0: 魏军的大嗓门也出现了，瞬间掩盖了魏民的声音。
1: 姑父姑妈，
0: 每次魏军和魏民一家夜里前来探访，通常是魏军和魏民在外面敲门和呼唤。魏民一般唤的是我，魏军唤的是我的爷和母妈。我隔了一条门缝听出来，此刻门外站着的不止魏民和魏军，还有舅舅舅妈。
2: 来了，
0: 我答应着快速去开了门。随着门向里打开，灯光在门口照出一束狭长的光影。舅舅家的四个人错落有致地拥堵在这光影里，最前面站着的是最矮的魏民。
3: 左秋，你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0: 魏民微笑着，双手背在身后，显然他的身后藏着他需要我猜的物件。
1: 有什么好猜的，赶紧进去吧。
0: 说着的同时，他的手往下一伸，抢走了魏民背后藏着的东西。紧接着魏军绕过哑巴似的站在门里的我，快步来到桌畔，将那东西放到桌上。
1: 不用猜了，是几张牛皮纸，新的牛皮纸哦。
2: 哪来的牛皮纸？
0: 我看着魏民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亮光。那时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孩子们都喜欢牛皮纸， 这首先是因为牛皮纸是孩子们眼里极好的包书材料，除了牛皮纸，电影画报的封面和里面的插页也是包书的好材料，用它们包书比报纸包书好看又耐用。报纸包的书皮看着难看不说，要不了几天就会被手指头翻破，且报纸包的书皮更容易沾上人皮肤上的油脂和污迹，要不了多久书皮会变得脏乎乎的，只得重新换一张新的报纸再包一次。牛皮纸和电影画报纸就不一样，由于纸质好，不容易沾上东西，爱洗一点的孩子用很多天，书皮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他俩包出的书皮有型，上档次，不容易破。大多数孩子在两者之间更喜欢电影画报纸，特别是画报的封面纸，因为它包出来的书皮五颜六色的，神似包在糖果外面的玻璃纸，喜庆又漂亮，尤其讨女生喜欢。我却更喜欢牛皮纸，相比于电影画报纸的漂亮，牛皮纸的素净是我更看重的，也是我需要的。我用它包好书皮后，可以在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用加粗的工整字体写上语文或数学二字，再在下面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此，这本包过的书就仿佛是我自己特制的，世上独此一本。我喜欢这种感觉。当然，电影画报纸包过的书皮上也可以如实操作，但孩子们自己写的字会淹没在画报纸上漂亮的人脸或文字里，这样这书皮就显得不严肃。我不喜欢这种不严肃的感觉，包书皮是件挺庄重的事儿。除了做书皮，牛皮纸当然还可以做练习本，但牛皮纸过于珍贵，能弄到不大的一片已属不易，做一本练习本得用多少牛皮纸。此前跟着爷调走的语文课代表，因为他爷认识十一大队纸箱厂的厂长，倒是每学期都会自制一本牛皮纸练习本。

0: 除了这位同学之外，我没见过别的同学用牛皮纸做练习本。
1: 我也弄到的。
0: 舅舅一家与从后门进来的母妈在桌子的四面坐下来后，魏明得意地看了他爷一眼。我感激地向舅舅看去，舅舅跟纸箱厂厂长是初中同学，大概这牛皮纸是舅舅特意跟厂长要的。舅舅用含笑的目光默认了我的猜测，转而将目光落向我的母妈。

0: 可是很容易经过孩子们的嘴，传到大人耳中。舅舅说完那句话，越过敞开的后门，向我家的灶房那边看了看。灶房那儿黑乎乎的，没有人在的屋子是不需要灯的，这是节俭人家的生活习惯。舅舅马上知道了我爷不在家，目光回落向我母妈。
1: 黄医生又给叫走了？
2: 可不是嘛，积极得很。
0: 母妈的语气泛酸。
2: 植保员又不止他一个，三个呢，另外两个村里现在叫不动，就叫他，他叫得动，一叫就去。
1: 都像那两个人一样，他们这个事儿现在就没人干了。
2: 反正啊，就他最积极。
1: 你就随他去吧，也干不了多久了。
2: 自家田里的事儿忙不过来，他呀还去干公事儿。以前他去干公家的事儿记工分，现在分田到户了，不记工分了。他还像以前那样，一喊他就去。
1: 过了这个春天，田全部都分掉了，他应该就不用去了，就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0: 里面终究是他做主，他要是不想让爷去干什么，爷是干不成的。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听到母妈和爷因为舅舅所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个事情，半真半假的争执。我听到爷始终在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做人多考虑自己，多想着自家的事儿是没错，但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儿。如果大家都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完全变成了你争我夺，没意思透了。另一个是做人还是要讲诚信，当年他应承了植保员这活计，就不能在最后的时刻撂挑子，这样他首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爷爷还举秦老师和张老师的例子，说前年以前在大队当老师记工分，去年起不记了，发工资，但工资非常低，完全补不足承包地里的活被耽误的损失。特别是张老师家里有一个病人，作为唯一劳力的他，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十七大队小学，自家田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他。可人家除了那些非得送爱人去医院的时候，还不是一刻不落地去十七大队小学。最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十七大队小学完全解散后，秦张两位老师很可能无法继续当老师，因为距离最近的要保留的学校十二大队的小学中，民办老师的人数已经够了。爷在我出生前后当过两年老师，所以他比别人关心秦张两位老师的事情。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道理，我每每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不过我隐隐觉得爷说的对，要不然为什么明明每次争执都是母妈起的头，最后都是他先住的嘴。显然他被爷说服了。人生道理这种东西，大概就像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个小土丘，谁先爬得上去，谁就显得高大，在高大的人面前，矮小的人容易失了气焰。
1: 我今天下午去油菜田里剥开几个菜夹看了看，里面的油菜籽粒粒饱满，我觉着明天就可以把田里的油菜收了。你们家的油菜哪天收？
2: 我们家的油菜也差不多，那明后天先帮你家收油菜，再收我们家的。你看呢？哦，对了，你家的油菜两天能收完吧？
1: 两天能。
0: 舅妈却谦让起来。
3: 宋志发，先收你家的吧。
0: 我的母妈大名叫宋志芳。
2: 先收你家？
1: 那行。
0: 舅舅结束了这个话题。显然舅舅舅妈今晚过来是来协商两家合作收油菜的事儿。大人们聊着他们的正事儿，我拿着作业本去了东厢房。今天作业比往常多，我还有两道题没做。魏明和魏军今天的作业做完了，不然他俩也不会跟舅舅和舅妈一起过来。魏明每次过来都是跟着我走，见我进了东厢房，他带上那几张牛皮纸也跟着过来了。
3: 先给你包数学还是包语文？
0: 一进来魏明就要给我包书，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脑袋里穿行过去，像被人从岸边奋力投出的鱼叉，贴着河面箭一般向对岸穿行而去。这让我瞬间就不安了。下意识的，我一把抓起数学课本垫到作业本下，仿佛魏民要跟我抢他似的。在魏民不解的目光中，我将语文课本推给魏民。
3: 语文吧。
0: 魏民的目光缓缓离开我的脸，将我的语文课本摆到面前。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我做着题，撇着被魏民慢慢打开的牛皮纸。等他们完全打开，我发现这是三张长宽都超过半米的牛皮纸。
3: 给你包完两个书皮，剩下的做一本二十页的练习。

0: 本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小刀呢？
1: 我打开文具盒，将小刀拿给魏民。魏民估算了一下包语文课本所需要的牛皮纸的大小，便开始裁制。他的动作耐心细致，让我感动。
0: 你自己留了吗？
1: 我当然问的是魏民有没有给自己留牛皮纸。
0: 我有啊，我哥也有，我、你、我哥一人三张。
1: 我感激魏民送给我的牛皮纸和他留给自己的一样多，心里面想着，下次我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也分一半给魏民。这时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爷在说话。
2: 哎，宋志江、秦秀英，你们来了呀。
1: 宋志江、秦秀英分别是舅舅舅妈的大名。爷的话音刚落，传来魏军惊喜的声音。
3: 冷征？哪来的冷征啊？
1: 我和魏民双双停了手上的动作，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同时站起来跑向堂屋。就见刚进门的爷手上的不锈钢饭盒打开着，魏军则两眼放光地盯着里面一坨泛着青绿色的食物。这只饭盒从我记事起就见爷在用了，往年作为值保员的爷要出去一天时，就用这个饭盒装点饭出门。我和魏民还没走到桌边，鼻腔里就充满了这食物的芳香。我马上闻出这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用还没收完浆的生圆麦在锅中炒制，再在风中扬掉麦壳，之后用石磨磨制而成的，口感特别甜糯，清香扑鼻，总之很好吃。圆麦是这平原的乡下素常种植的三种麦之一，另两种分别是大麦和小麦。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食物，比我大比我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
2: 下午跟着支书去乡里开了个会，回来经过祝老六家的油条铺子，看到他们家今天做了冷蒸拿出来卖，就买了一饭盒。
1: 我当然知道爷买的这一饭盒冷蒸是专门买回来给我吃的。爷肯定没料到今晚魏民和魏军会来，魏民和魏军显然马上意识到这盒冷蒸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但他俩的表现不同，魏军才不管那么多，伸出手就掐了一块送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大呼好吃。魏民则懂事地将我往前推，
0: 姑父给你买的，你先吃。
1: 我当然要先让魏民吃，至少今天魏民要比我吃得多我才高兴。先前我正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好东西分一半给魏民呢，这不机会来了，我怎能自己先吃。我快步跑到灶房，取了七双筷子快步跑出来。我先发一双筷子给魏民，再给其他人各发了一双筷子，剩一双筷子留给自己。我催促着魏民快吃，大人们当然是不吃的，他们将我刚塞到他们手上的筷子放到面前的桌上，含笑看着魏民、魏军和我三个孩子吃。魏民先用筷子夹了一块，握到饭盒一角，提醒乱甩筷子的魏军，筷子不要碰到这儿，说他待会儿回去时要给奶奶带一块冷蒸。奶奶当然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小脚，夜里行路不方便，所以今晚没一起来。要是白天，舅舅舅妈会带她一起来的，此刻她在家里已经上床睡了。大人们都赞赏地看了看魏民，我明白了魏民的意思后，便又把这边的冷蒸扒出一点，归到魏民给奶奶留的那一块。大人们又赞赏地看了看我，接着他们就任我、魏民和魏军三个孩子慢慢吃着，聊起了他们喜欢的话题。这回感慨的是，以前食物匮乏，自去年分田到户后粮食充足了，还能在街上买到冷蒸这样的好东西。
4: 还记得吗？
1: 舅舅看向灯光里的我母妈，
4: 老头子跟他们这几个孩子一样，也喜欢吃冷蒸。
1: 母妈的神色变得黯然了。
5: 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年他去世时，原麦才刚成型，离可以做冷蒸还差几天。临走前一晚，他还在喊呢，要是能吃一口冷蒸啊，死了也心甘。
1: 我知道，舅舅和母妈想外公了。因为他的人品，我们家族的人，甚至附近一带的许多人都十分敬重外公。按惯例，接下来舅舅和母妈将开始回忆外公生前与他俩发生的事。今天他俩会讲什么呢？
5: 哎，记得那次吗？为了几个红薯，老头子把我俩骂坏了。
4: 当然记得，他认为那几个红薯是我俩偷回来的。
5: 老头子也真是的，那怎么能叫偷呢？生产队一块红薯地里的红薯啊，全刨出来了，堆在一起。社员们围着红薯堆，就有几个社员悄悄把红薯踩到自己脚下的土里去。等红薯分完了，社员们用篮子拎着自家分到的红薯回去了。再等天黑了，让自己的孩子去那块堆红薯的地里去刨红薯。我俩只不过因为看到那几个社员往地里踩红薯了，夜里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捡红薯了而已。
1: 母妈讲着这个她从未讲过的故事，我、魏民、魏军都听得极其认真。魏民忽然问：
0: 姑妈，那这几个红薯你觉得不算偷是吧？
5: 当然不算了，这怎么能算偷呢？别的大人把红薯踩到土里，然后叫他们的孩子夜里去捡，他们的孩子捡的可以算作偷。我们的大人没往土里踩过红薯，我们去捡红薯就是捡，仅仅就是捡，没有偷这个说法。
3: 那为什么爹爹要说成偷呢？
1: 那时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多数孩子喊爷爷为爹爹，我的外公当然是魏军、魏民的爹爹。
4: 你们爹爹这个人呢，想问题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或者这么说吧，他想问题喜欢比别人多想一层，可能在他的道理上，捡到别人偷的东西也算偷吧。
0: 那你认为呢？这算偷吗，爷？
4: 小时候，我不太理解你们爹爹，现在让我说的话，反正我觉得，凡是与偷沾上边的事儿，我们能躲就躲。
0: 爷，你的意思是，现在地上有一样东西，但你知道是别人偷来掉在这儿的，你不会去捡，对吧？
4: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魏民将头转向始终一声不吭、一脸严肃的我。
0: 早清，你明白我爷的意思了吗？
1: 我莫名紧张起来。
0: 我
1: 就这样突然失语了。
3: 小早早，青青同学，你怎么在自己家里都说不出话了呀？
1: 魏军最先发现我的失语，揶揄起我来。
3: 哎呀，我以后得叫你雅青了。雅青，嘿，雅青，说话呀。
1: 舅舅瞪了魏军一眼，魏军做了一个怕挨打的动作，噤声了，但他还是嬉笑着看着我。我更加紧张了，灯光下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5: 早清，你怎么了？
1: 我站起来低着头，匆匆进东厢房去了。我听到母妈在帮我解释，
5: 应该是作业没做完。
1: 我感觉这个夜晚这房子里危机四伏，要不是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疑惑，我现在想打开大门跑出去，跑入黑沉沉的夜色中，这样就听不到大人们津津有味的议论。我感觉这些议论像是一把又一把的刀，慢慢将隐藏在我心底深处的一个窝的盖子挑开，然后一条又一条的蛇忽然从那个窝里爬了出来。我在东厢房听到外面传来魏民的发问：
0: 早清这是？
5: 不知道呀，这段时间里啊，他总有心事。
4: 偷东西这种事情，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1: 舅舅开始接先前的话题。
4: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说偷也行，说不偷也行。
0: 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4: 听不懂不要紧。魏明、魏军，你俩只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好的，记住这个就行。
0: 我最讨厌偷东西的人了。
1: 魏明这次的声音变得很大，仿佛他需要向他爷进行一次宣誓。
0: 就算捡东西，捡的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别人偷的东西，是正常捡的东西，我也不会要。
4: 魏明，你这叫拾金不昧。
1: 舅舅给魏明的说法做了一个总结。
0: 对，是拾金不昧。去年我在学校操场上捡到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很贵的钢笔，我马上交给老师了。不是自己的东西，我绝不要的。
1: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我忽然意识到，那张考卷里多出来的15分就属于我捡的分数。这分数不属于我，可我默默地收为己有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把这个分数交出去。我感受到这几天本已平静的内心，在这个夜晚狂跳不已。如果早知道接下来我会那么难受，把时间倒回到那天，我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不属于自己的15分交出去。可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天，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现在我把它交出去还来得及吗？
0: 小青，你不是说进来做作业的吗？怎么坐在这儿发呆呢？
1: 魏民来到我身边，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进来的。
0: 我
1: 慌忙做起题来，我就这样进入了我最讨厌的失语状态。魏民疑惑不解地打量了我片刻，欢快地坐到一边，继续给我裁制牛皮纸作业本。我猛地夺走魏民手上的牛皮纸。
0: 不做了，是吗？你不喜欢牛皮纸的本子吗？
1: 我蓦地生出一种冲动，想告诉魏民公布竞赛成绩那堂课上发生的事，然后我再告诉魏民，因为我捡到分数不愿交还出去，所以我不配拥有一本珍惜的牛皮纸练习本。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魏军走了进来，喜欢逗我玩的他是来告知我他刚刚获得的一个发现的。刚才大人们那番枯燥的讨论让他发现了曾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似乎挺适合让他用来逗一逗我。
3: 雅青，你完蛋啦。
1: 魏军坏笑着来到我和魏民身后，他用力地抓住我的肩膀摇晃，差点把我从座位上晃下来。
0: 哥，你又在吓唬早清什么呀？
3: 完蛋了，雅青，你真的完蛋了。
1: 魏军一把搂住我狂笑。
3: 雅青，你知道吗？那天你掐的葱不是我家的，是玉梅家的。
1: 玉梅是舅舅家隔壁那户人家。我推搡着魏军，吃惊地看着他。
6: 怎么是玉梅家的呢？明明种在你家的地上。
3: 是种在我家地上。
1: 魏军放开我得意地说。
3: 玉梅的母妈跟我母妈说好，她家借我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葱，我家借她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蒜，我家门口那块地的四面四行葱，两行是我自己家的，两行是玉梅家的。
0: 我哥说的是真的。
1: 魏民对我说罢，看向魏军。
0: 早清那天是在玉梅家那两横葱里摘的葱吗？
3: 当然啊。嘿嘿，我也是第二天再去摘葱时才发现的。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 我明白魏明为何责怪。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流传着一个说法，背着主人家去摘人家的葱，拔人家的蒜，割人家的韭菜，挖人家的洋葱，下辈子会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孩子们虽然不一定相信这个迷信的说法， 但既然有这个说法在，总归还是没法对他置若罔闻。
3: 我故意不告诉你的，行了吧？小雅青，下辈子你要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喽，因为你偷过葱。
1: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什么在抖，我用力控制身体，不让魏明和魏军看到这种抖动。幸好外面母妈和舅舅他们四个大人的声音已变成了高谈阔论，将魏军吸引出去了。今晚大人们的弹性真好，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话题离他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说起了在生产队时期爱占集体便宜的社员，除了喜欢在分红薯土豆时将他们踩进土里，然后夜里让自家孩子去捡，还喜欢在拔花生时拽着花生的茎叶斜着拔，这样花生就能尽可能多地留在土里。他们再用脚在那儿做记号，同样是到了晚上让他们的孩子去捡花生。爱干这类事儿的其实就那几个社员。他们还说起最近发生在舅舅生产队的一件事儿。生产队去年没用完的磷肥堆在一块还没被分的边角地上，每天这磷肥堆都会少一些，显然有人在偷这堆公共磷肥。但舅舅和母妈认为有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多次去偷，干这事儿的并非许多人。我在大人说起这类事情时会听着听着打哈欠，今晚仿佛这些事情跟我有关似的，我听得入迷，都不能好好做作业了。
4: 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
1: 这是舅舅的感慨。
2: 可不是嘛，做人呢靠的是自觉。
4: 人在做，天在看。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有时候啊，我做事情重要的是图自己心安。
1: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夜晚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夜深时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人在做天在看，耳畔不时响起舅舅说的这句话，不知何故今夜的我听觉极灵敏。门前荷塘里的田鸡开始叫，我能听出今夜多了几只田鸡。房后猪圈里的俩猪开始进入梦乡，呼噜声一个粗放一个细巧，打得此起彼伏。我发觉自己今夜才听出来，粗放的是小圆，细巧的是大圆，以前我搞反了。鸡窝里的鸡也睡了，可能由于某只鸡睡觉中扑动翅膀碰到了别的鸡，有一只鸡咋咋呼呼地惊叫了两声，我确信自己知道咋呼的是哪只鸡。我惊奇于自己过于灵敏的听觉。这还不算，也许人的听觉和嗅觉是相互提携的吧。我忽而感觉自己今夜能嗅出往常嗅不到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躺在这东厢房里却能闻到猪圈里难闻的味儿，往常我是闻不到的。今夜不凡的听觉和嗅觉终究让我有点恐慌了。我感觉到静静躺在被窝里的身体在轻悄地颤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

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是很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确实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花油》《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沙溪》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秦国的大兴之势，弱国唯有以强己生存。亘古兴亡，弱邦唯有意图，那就是屏息凝神，修明内政，明其法禁，避其赏罚，消其贵胄，尽其地利，使民有死战之志，则能够自强不息。果能如此，敌国攻我，则伤必大，虽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这是弱国不亡之大法，也就是谋人不如强己，谋敌不如变我。弱国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愤然变法，那么亡国之危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秦国一般的彻底的变法呢？隐藏在其中的答案自是耐人寻味。上回书说到，秦王嬴政亲赴蓝田大营检阅秦军军事，秦国大军清一色少壮将士已然焕然一新。秦国新政之期已大见成效，大举东出势在必然。如此说来，东出之首的目标何在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军器营、辎重营未能操演，敢请君上亲往巡视。
2: 明日巡视，今日本王只想点将。
1: 将车。
3: 王翦一声令下，云车大厢隆隆下降，疏忽便到将台。君臣出车，王翦对蒙恬低声吩咐几句，蒙恬高声喝令：
1: 巨将鼓。
3: 将台骨架上的四面大鼓一齐雷动，便见谷地中央与四面山坡旌旗飞动，一支支精悍马队连番飞到将台前。片刻之间，两排顶盔冠甲的大将整肃排列在将台之下。蒙恬高声喝令：
1: 秦王点将，全军各将依次自报。
2: 且慢。
3: 嬴政一扬手：
2: 大战在即，本王想记住各位将军年岁。
1: 嗨，各将加报年岁。
3: 蒙恬一声喝令，跳下了将台。王翦已经站在了大将对手。
1: 甲上将军王翦，49岁。甲上将军蒙恬，28岁。
3: 片刻之间，一声声自报在嬴政君臣耳畔声声爆开。
1: 前将军杨端和，30岁。前军主将王奔，26岁。右军主将冯杰，28岁。左军主将李信，29岁。后军主将赵佗，30岁。弓弩营主将冯去疾，28岁。飞骑营主将羌会，29岁。铁骑营主将辛盛，28岁。
2: 蔡关将军张邯，29岁。
1: 水军营主将杜贺，27岁。军器营主将赵平，30岁。辎重营主将马兴，31岁。国卫城蒙毅，24岁。
3: 一声声报号完毕，嬴政咬着腮帮，噙着泪光，良久无言。数十万大军的山谷肃静的唯闻人马喘息之声。终于，嬴政嘶哑着声音开口了：
4: 诸位将军，皆在英华之年。全军将士皆在英华之年。这支新军是秦国500余年来最年轻的一支大军，少壮之期身负国命，虽上天无以褒奖也。
3: 嬴政

0: 今岁二十有八，与尔等一般少壮英华，感愧之心，夫复何言？秦军之老弱孤幼，均已还乡；朝廷之功臣元老，均已告退。新军将士尽皆少壮，朝廷官吏尽皆盛年。秦国大命何在？便在我等少壮肩上。天下一统，终战西乱，许我等血洒疆场，千秋青史，重建华夏文明，许我等替力奋发。成，则建功立业；败，则家破国亡。大秦何去何从？嬴政，愿闻将士之心。欲统天下，终战西乱。
1: 山呼海啸般的誓言如滚滚雷声激荡，蓝田园久久地沸腾着。立冬时节，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秦国，覆盖了山东。在万事俱缓的天下窝冬之期，秦国所有官署前所未有的忙碌起来。王城灯火彻夜大明，郡守县令被轮番召进咸阳秘密会商，边塞关城的将军士兵频频调动，黑色长龙无休止地盘旋在茫茫雪原，一时蔚为奇观。这是嬴政君臣谋划的最大的一个冬季行动，向九原郡集结20万大军，决意阻击匈奴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的南下劫掠。嬴政君臣秘密会商，已经决定来年大举东出。此时，李斯、魏辽共同提出了一个补缺方略。魏辽云，兵势多变，方略谋划务求万全，宁备而不用，勿临危无备。昔年张仪鼓动楚国灭越而全军南下，不妨北边。

任决然不能叫匈奴大军践踏中原，若匈奴果真长驱直入，秦国纵然一统天下，以愧对

军不能南下，何曾想过要与赵军共同抵御匈奴。更要紧的是，秦赵燕三国历来是华夏抵御匈奴的北三军，传统都是各自为战，匈奴打到哪国便是哪军接战。匈奴久战成精，后来不再袭扰强大的秦国，而专拣赵燕两国开战，遂使赵国最精锐的边军始终被缠在草原，不能脱身。燕国则在匈奴连番不断的袭击下，几无还手之力，北疆国土日渐缩小，只有不断偷袭赵国以求颜面。如此形成的北边大势，秦军在九原河套地区一直只保持50,000铁骑，与防守函谷关的军力相当，数十年没有增兵。而今要大举增兵，则必然牵涉全局，大将、兵种、器械、粮草等等之艰难尚且不论，关键是由此引起的全局变数难以预测。将军们想到的第一个事实便是，秦军一支主力北上，赵军压力大减，若李牧趁此南下中原作战，秦军岂非自己给自己扳回一个劲敌？凡此种种思虑，未了李斯一说，连同嬴政在内的将军大臣们一时竟没人回应。嬴政摆摆手散了朝会，之后一连三日三夜，嬴政一直在书房与文武大员连番密会，几乎每日只歇息得一两个时辰。三日之后朝会重开，嬴政断然拍案，重新部署秦国大军，务求匈奴不敢南犯。嬴政拳头砸着青铜大案，狠狠说了一番话：春秋齐桓公九合诸侯，所谓者何？摒弃内争，保我中国。今日便是打烂秦国，也不能打烂中国，否则我等君臣便是千古罪人，便是趁匈奴之危窃取天下。如此鸡鸣狗盗小计，纵然灭了六国，也扛不起重建中国文明之重任。总归一句话，不抗匈奴之患，不堪统领天下。没有任何争论，没有任何异议，秦国庙堂立即做出了新的部署。蒙恬上将军兼领九原将军，开赴秦长城一线防守匈奴。蓝田大营分铁骑50,000，开赴九原，与原先50,000铁骑共为防守主力。新征50,000部族在蓝田大营训练三月，开赴九原，以为弩机兵。破陇西戎狄部族不出兵之传统，连组骑兵50,000，开赴九原。关外老军大营分兵30,000，开赴九原，专一饲养军马。陈仓关、大散关守军为后援，需在半年之内向九原输送粮草100,000斛。北地郡上郡为九原大军充足输送高弩猛火油，以为火箭之用。如此调遣之下，秦国在九原大营的兵力空前增加到200,000，连同养马老军与各种工匠辎重兵士及军中劳役，足足300,000。如此便有了秦国的冬季大忙气象，老秦人攻战之心天下第一，王叔一般朝野上下二话不说，风一般动了起来。青壮争相从军，农商争相捐车输送粮草，热气腾腾，忙活了整整一冬。疏忽年关已过，雪消冰开，启纲大典之后的第三日，嬴政亲率几位重臣在咸阳东门外的十里郊亭，为两支特使的邦交人马举行了隆重的交宴饯行礼。

0: 顿若姚谷两人的邦交班底就绪后，已经按捺了整整半年，今日将欲出关，不禁万分感慨。当秦王嬴政捧起一爵与两人痛饮之后，桀骜不驯的顿若肃然整了整衣冠，挺身长跪在秦王面前，激昂高声道：“
1: 顿若不才，爵为中国一统，报效终生，今日败亡而去，死而无憾。”
0: 姚谷也是肃然长跪，唏嘘高声：“
1: 秦王用才不弃我剑门之子，姚谷纵血染五步，决然不负使命。”
0: 嬴政扶起两人，一阵大笑道：“
1: 两位生生言死，何其不及也！但为大秦特使，只能叫人死，不能自家死。”
0: 大臣们一片轰然大笑，顿若姚谷也连连点头称是，大笑起来。两队邦交人马，一支东进韩国，一支北上燕国。
2: 一东反复会商，秦国庙堂的最终决策是灭国自韩开始。其所以如此，既有着自范雎奠定的远交近攻的传统国策，也有着目下关外的特定情势。一路北上燕国，则为樊乌期投燕而燕国公然接纳之势。东路由熟悉三晋的姚谷出使，是为实兵；北路则由熟悉齐燕的顿若出马，意在搅起另一方风云，以转移山东六国之注意力，堪称邦交疑兵。随着两队车马临临东去，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铁血一页。这是公元前231年，秦王政16年春的故事。是年秦王嬴政29岁。此时之六国年表示：韩王安8年，魏景敏王12年，赵王迁5年，楚幽王7年，燕王喜24年，齐王建34年。
3: 秦国庙堂上下最终决策，灭六国从韩国开始。那么韩国的内政是怎样一个局面呢？韩昭侯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主张数治，一方面使韩国立志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得晋韩之名，使六国不敢小觑，但是也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得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的族群陷入了黑暗的内耗深渊。申不害主政近20年，依靠种种手段检查官吏的权术，日久而成为君臣尔虞我诈、官场勾心斗角、上下窥探之政风。因此韩国在短暂的强盛之后就急速的衰落，其内在的原因就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扬谋的变法强国精神。秦军灭韩之势已经不可更改，那么韩国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稍后大秦帝国接着说。

0: 之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一个称谓的堕落史，那就是男人们的专属丈夫。这个称呼自古以来可以说是几经周折，经过多次变迁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效果。良人，最早时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良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丈夫们光辉高大的形象。古诗里就有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只

0: 知己明光里。良人这个词啊，显示不出男女性别。妻子称自己的丈夫是良人，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也是良人。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男女地位大抵还是比较平等的。但是这种不加区别，也给夫妻之间的称呼带来了很多不便。郎，所以后来就根据《说文解字》在良的音译上加以区别，在良的右边加一个耳刀，变成了郎；在良的左边加一个女，演变成了娘。这个郎啊，就代表丈夫。李白有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山诗有：“刘郎已恨蓬山远，又隔蓬山一万丛。”花间词中有：“问郎花好浓颜好。”这个郎啊，是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呼。郎君，古人认为单音节词似乎是太甜腻了。当时大约除了个别人，你像郑袖、勾葛之流，众多良家妇女在人前还是羞于叫出口，于是啊，他们就在前面或者是尾后加一个字，变成双音节词，也就是郎后面加一个君字，变成郎君；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成了表示亲昵的郎君娘子。官人，在宋代是南北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在夫妻间的称呼上，由于当时的宫廷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当中于是就有了官人这一称谓。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至今啊，民间仍然对新婚夫妻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从这个称呼也可以看出，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男人的家庭地位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呀。官人就是管人嘛，那家里的官人当然就是管家里的老婆喽。外子，外子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要称作外子。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除了娘子之外，还称内人。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这个都是那时候的小资和伪小资们最喜欢的叫法。水浒传里边潘金莲称西门庆一定是甜甜的一声哦官人，但是李清照称赵明诚则一定是外子。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军向韩国发起攻势之后，韩王惊恐万状，急忙派韩非出使秦国，结果韩非死于秦国，并没有起到延缓韩国灭亡的作用。在韩非死后，韩国就表示愿意割地称臣，献出南阳之地给秦国。然而秦灭韩之心已决，因为韩国为天下复心，秦之有韩若人有心腹之患，先攻韩国，那么秦国对六国用兵就有了关外的根基之地，一旦灭韩，其他的五国则可以相继而动。那么秦国将如何灭掉韩国呢？
5: 如何灭韩，秦国君臣争论了整整一个冬天。多次朝会的主旨不是用兵之法，以秦韩目下实力对比，秦国本不需为灭韩之战费心。反复商讨，其要旨在于韩为秦一天下之首例灭国，牵涉日后秦国将以何种方式逐一对待其余五国，开首需要注重何等因素等等，实际是总体范式的确定。 议论开来，具体事宜一件件牵涉出来，越议越

0: 多。
1: 如何对待韩国王族？如何处置韩国降臣贵胄？如何处置韩国宫殿？如何变更韩国律法？如何立即在所灭之国推行秦法等等？举凡一事，皆设示范作用，自然一时多有争议。这也是姚古出使之后，秦国大军没有接踵而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一年之中，秦国君臣始终都在争论灭韩方略与一统范式。进入倭冬之期，秦王嬴政下诏，三日议朝会，务必在立春之前定下长策大计。于是，东偏殿的二十多只大燎炉静日不息，众臣小朝会一次又一次绵绵不断。几次下来，头绪日多，陷入长期争辩，无法定论。路要人走，如此陷于所系，何能迈开脚步？在第六次朝会，秦王嬴政终于拍案道：“六国情势不一，未必一世而灭，未必一世而统，不走出一大步，万事无解。目下，先说灭韩，其余五国事待后议定。”大臣们终于一致赞同，虽然旗舰还是没有消除。丞相王婉提出的对策是效法武王灭商，存韩社稷，收韩国土。李斯与魏缭反对，一致认为韩为天下中枢，是秦国扫灭山东六国的根基枢纽之地，不能留下动乱根基。魏缭说，武王灭商不足效法，何也？若非留存殷商根基，何有管蔡五更之大乱？若非周公鼎立平乱，何得周氏天下？历经春秋而战国，天下时事已经大不同于夏商周三代，不同者何？天下相依也。潮流既成，则成法不必守。若存韩社稷、宗庙、都城，韩国何灭？假以时日，韩国王族必笼络韩人，抗秦自立。其实也，战乱复起，天下裂土，旧制复恶性循环不止。秦国一天下之大义，何在哉？李斯说的冷静，秦一天下之要义在于一致。何谓一致？天下依于秦法也，依于秦法之根本在于治下无列土自治、无保留社稷之诸侯。如此，天下一体，郡县制。若存韩国宗庙、社稷、都城，与保留一方诸侯无异也。如此灭国，何如不灭？秦国称霸天下已经三世，要是六国称臣纳贡，秦国称帝做夏商周三代天子，易如反掌耳，统之何意？秦统六国，其志不再做王道天子，而在根除列土战乱之源，使天下一法一制，此间根本不当妄也。两位上将军略有不同，蒙恬一力赞同李斯、魏缭主张，补充理由是：韩国素有数制癖好，其称臣绝非真心归秦，无非权宜之计也。若存韩社稷、都城，一旦山东情势有变，举兵向秦之前锋，必韩国无疑也。王翦不设总体方略，只说了秦军目下状况，末了道：“

一，秦韩兵力之势，灭韩不当出动大军主力，偏师可也。秦军主力只待灭赵大战。大韩那日，嬴政最终拍案道：“秦亦天下，其要义已明。长史国尉所言甚当，灭韩大计，不存王族社稷，不存齐国都城，韩地根基务必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秦王的决断，几位重臣皆无异议。王婉琪所以赞同，是因为秦王已经申明韩地根基务求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也就是说，六国很可能一国一个路径，天下大计只能灭六国之后最终确定。如此且走且看，不失为目下最为得当之方略。王婉总揽国事，谋事最讲稳妥，自然不会再有异议了。之后进入兵事谋划，王翦主张不出动秦军主力，举荐内史将军嬴腾率内史郡并咸阳守军展开对韩作战。秦王首肯，大臣们没有异议。如此部署形成的秦军态势是：蒙恬义军屯驻九原御边，汪翦主力大军驻屯蓝田大营备战灭赵，内史嬴腾率关中及咸阳守军对韩作战，环河蒙武之河外老军继续对赵袭扰，以使赵国不能鼓噪山东合纵。其余关塞守军只保留河西离石要塞、东部函谷关要塞、东南武关要塞、西部陈仓要塞四处，每关20000重甲步军，只防偷袭之敌，不做任何出击。韩王安八年秋风方起，内史嬴腾率领50000步骑隆隆开出函谷关。九月初，韩王安接到秦军统帅内史嬴腾军使传书，秦军将在中旬于南阳郡受地，韩王并丞相务必亲自交割。韩安大为惊恐，总觉秦军是要借故拘拿自己，下令老内侍备车连夜出逃。恰在廊下登车之际，丞相韩熙匆匆赶来，一番苦苦劝阻，才使韩安醒悟过来。韩熙毕竟老道，说：“秦军果欲拘拿我王，何待今日矣？王若弃国而逃，秦军纵然不入新郑，韩国亦无异于自灭也。”内史嬴腾以特使名义明白召我君臣，若帐前拘我杀我，岂非自毁信誉于天下？我王与臣果能一死而使秦军失信于天下，何惧之有？韩安低着头转悠着，反复思忖了好大一阵，终于认定如此做法很划算，至少比逃跑捉回再杀要更有颜面，终于点头。约定之日，韩安、韩熙带着新政残存的大臣出动了全部王室仪仗，极为隆重地开进了宛城郊野的秦军大营。临行之时，少府不解大张旗鼓之缘由，劝韩王奉行一贯方略，轻车简从，以示弱自保。韩安罕见地昂昂然道：“本王威仪隆重，方可使天下知我行止也。秦军要杀，怕他何来？”此话传开，随行护卫将士一片感愤，大觉韩王如此胆识，方算秉承了老韩族的大义本色。一时人人精神抖擞，仪仗车马气象与往昔颓废萎靡大不相同。韩王鲜衣怒马，何其战胜之相也！

0: 幕府辕门外，内侍迎腾一句揶揄大笑，韩国君臣大是尴尬。韩安一时难堪，红着脸应道：“
1: 大兵入境，没得穿着，无他无他。”
0: 一句话未了，秦军将士轰然大笑，韩国将士羞愧低头，顿时没有了来时的轩昂气势。王车后少府城不禁低声嘟囔道：“威仪而来，几句邦交辞令也没个成算，真是。”好在丞相韩熙上前补道：“韩国虽臣，毕竟大国，礼数所在，将军幸勿见笑。”内侍迎腾一拱手大笑道：“哈哈哈哈，秦人敬重节烈风骨，原无奚落之心，丞相见谅。若是韩王能整顿军马与我真正一战，成就迎腾灭韩大战之功，迎腾不胜荣幸。”韩安更是窘迫难堪，只红着脸连连摇手：“好说好说，正事罢了再说。”惹得秦军将士又是一阵轰然大笑，内侍迎腾笑得咳嗽不止，只好吩咐迎韩国君臣进入幕府。交割事宜并不繁杂，韩安捧上南阳郡23城图册，韩熙一一指明府库所在，韩国割地便告完结。依着韩安事先忖度，迎腾必然纠纠库府贵重财货被搬运一空之事，已经与丞相韩熙谋划好一套说辞。来时一路，韩安都在琢磨说辞有无漏洞，只等内侍迎腾查究询问。不想迎腾连图册也不打开，只对中军司马吩咐一声照图接成，便下令上酒。韩安心下惴惴，终于不自觉道：“韩国所交城池，财货民众大体无缺，将军务必禀报秦王。”内侍迎腾大笑道：“有缺无缺，管他何来啊！韩国想搬尽管搬，搬到天边都一样。”韩安脊梁骨一阵发凉，韩熙嘴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谁也无心饮酒了。当夜回到新政，韩安、韩熙一班大臣整整商议到五更方散。这一次，韩国君臣惊人的一致认定，内侍迎腾的种种言行，尽皆明白无误地传达出，秦军灭韩之事已经不可变更，秦军长剑已经真正架到了韩国脖颈之上，如何应对，却又各有说法。封地尚在的段氏、侠氏、公离氏几家大臣主张立即放弃新政，王氏一臂颍川郡或其他山河之地凭险据守，王族大臣如丞相韩熙等大都没有了封地，则主张坚守新政，与秦军做最后一争，同时派出秘密特使兼程赶赴五国求援，或可保全韩国社稷。少府城与王城将军等低爵臣子封地极小，且大多已在多次割地中流失，莫衷一是的，时而复合走，时而复合留。痛定思痛，韩安反倒渐渐清楚起来，坚守新政固然未必守得住，求援五国，五国也未必出兵，然若果真逃出新政，进入大臣封地，其后果只能更惨。那些老氏族早已将封地整治成了私家城堡，失势而进，无异于羊入虎口，其实奸党弑君，自己还不是身首异处。
1: 无需再争，三策救难。
0: 韩安终于拍板决断，说出了三策： 其一，立即整军坚守新政；其二，立即派出特使赶赴五国求援；其三，新政国人悉数成军，府库兵器悉数发放，各家封地立即将历年所欠财货粮草运入新政以作军用，举国全力抗秦。韩安说罢，几个王族大臣一口声赞同拥戴，几家封地大臣却不说话，场中一时颇见难堪。臣以为封地粮草可暂时不易。说话者是一个年轻人，瘦削白皙如女子，底气却很浑厚。年轻人道：目下韩国情势已是人地皆失，目下山东情势已是国各自危，新政当守，邦国大义也，唯新政可守能守，韩军能战力战，五国方可救韩，韩之士族封地方可全力资国，若新政一战败北，五国必不来救，粮草财货纵然运入新政，亦是资秦而已。况且目下新政尚有南阳郡搬回之财货粮草之称，以全力备战，不宜急于征集封地财货粮草。韩王若激励国人死战，守得半年一年，各国救援必源源而来，粮草何难？韩安大是惊讶：你是何人？臣名张良，新任申屠。韩熙连忙道：老申屠越前亡故，张良乃老臣举荐。
1: 好，依张良之说，粮草不论，目下立即备战。
0: 韩王拍案决断，大臣们没有了眼下利害纠葛，第一次显出同心气象，分外利落地达成了部署。擢升王成将军申求为新政将军，立即征集各方军马，开出新政驻防。丞相韩熙总筹粮草军器，筹划新政城防事宜。张良草拟求援国书，督导求援事宜。韩王安亲自督导整军，激励将士。如此等等一番部署，韩国君臣立即匆匆忙忙大动了起来。多年死气沉沉的新政第一次喧闹了。秦国内史将军嬴腾接到斥候军报，得知韩国开始整军备战，顿时精神大振，一阵拍案大笑。嬴腾下令中军司马将消息通晓全军，并立即上书秦王。不消片时，秦军大营一片呼啸欢腾，快马特使飞出了军营。偏师大营欢腾整备大战之时，秦王特使到了。特使是年轻的国卫丞蒙毅，蒙毅带来了秦王严厉的王书：对韩之战，务求成功，不得轻忽。韩既有心抗秦，恶战亦未可知。内侍嬴腾若无胜算，本王可增调蒙武部兵力为援，亦可换王翦锐师东来。究竟如何，与蒙毅论定后告。嬴腾悚然景悟，力邀蒙毅参与幕府会商。大将们一听秦王书，立时觉得此战可能真有的大打，一片嗷嗷吼叫：
1: 不能一战灭韩，我等甘当军阀。内侍军也曾是主力锐师，不会辱没秦军。不成，一仗没打，凭甚换兵换将？
0: 嬴腾脸色一沉，拍案大喝道：
1: 嚷嚷个鸟，都给我听着，不想换兵换将，便得给我拿出个战胜法子来，上报秦王，一个一个说各营备战情势如何。
0: 大将们 历史肃然，各营大将挨个禀报，确实没有轻慢战事之象。
2: 秦军的长剑已经真正地架到了韩国的脖颈之上，秦国派内史将军嬴腾率军长驱直入，即将对韩国的都城新郑发起猛攻。这场灭韩之战结果如何呢？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之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

松原的操府于班隐之门，私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涣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 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 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

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

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郝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

0: 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万步跟玩一样。 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 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变化太大了。
2: 对。

0: 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的啊难受啊。
1: 嗯，
0: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0: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
1: 嗯，
0: 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嗯，
0: 老尿裤的。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1: 嗯，
0: 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1: 啊，
0: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1: 嗯，
0: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吧，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以后经常听你的节目。哎，
1: 好
0: 好。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老师了，
1: 再见啊，
0: 哎，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
1: 嗯。
3: 哎，我今年70岁。
1: 哦。
3: 哎，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3: 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1: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1: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
1: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
1: 啊，
3: 怎么来怎么去，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3: 嗯，赶完事儿，这不我就开始吃
1: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3: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个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有量那个血压说120。
1: 你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啊，
3: 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3: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3: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
1: 啊，
3: 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3: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3: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 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好，躺下吧。还睡不着觉。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3: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他也不痒。
1: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啊、胡老、啊、
1: 你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啊、
1: 是不是啊？
3: 是啊，就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式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
1: 嗯、
3: 老头啊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3: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3: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
1: 啊、
3: 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3: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3: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3: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3: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3: 一个不到40岁的、
1: 哦、
3: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3: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3: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3: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3: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哈。
1: 嗯，
3: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3: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3: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3: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您喝吧。
1: 嗯、
3: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3: 怎么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3: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3: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3: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4: 130、140。
3: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多好啊！
3: 原先是160、150。
1: 嗯，
3: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3: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是。
1: 嗯，
3: 哎，胡老
1: 啊，
3: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3: 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3: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3: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1: 啊？
3: 哎，他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3: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3: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3: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3: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3: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1: 嗯、
3: 就是
1: 血脂，嗯，
3: 再一个是贫血。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3: 啊，
1: 胡椒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1: 啊
3: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3: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啊、哈，俺、
1: 啊、
3: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啊啊，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嗯，
3: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3: 哎、好
1: 啊，
3: 嗨，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4: 我真的挺高兴的。
1: 啊
4: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啊。
1: 嗯。
4: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4: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4: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4: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4: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呢呀，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4: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4: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4: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
1: 啊，
4: 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是
4: 正常的事儿啊、嗯、
1: 对对对、
4: 啊、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4: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4: 哎、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难忍的、
4: 哎、
1: 是吧，
4: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嗯、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4: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4: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4: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4: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4: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那、
1: 啊、
4: 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4: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4: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4: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4: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4: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4: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儿啊，
1: 啊，
4: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啊，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啊，
4: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4: 站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4: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3: 嗯，

0: 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哦、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闷得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病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
0: 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
1: 对对对对，这容易。
0: 可是每、
1: 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来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心里头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呀、
0: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那个效果是太好了。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这身体呀、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我觉得还要好。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霍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嗯、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0: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
1: 啊、
0: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啊。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啊，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像保健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理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

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酶这个物质，啊，我们人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比方说吃饭，啊，如果没有唾液淀粉酶，没有胃蛋白酶，咱们就不能把吃进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还有啊，平时啊，节假日，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男同志啊就爱喝点酒。那有的人呢，一杯啤酒下肚，这脸红的，哎，就跟关羽似的。但是有的人呢，人家喝了2斤白酒，脸都不红。这也跟酶有关系，而且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解酒酶，你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如果这种解酒酶分泌的量不够足，那就会喝点酒就脸红。如果经常喝酒，还会比解酒酶分泌多的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哦，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酶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酶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酶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酶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隐激酶、尿激酶、辅酶 A，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酶不足，百病生，补酶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酶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基泰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级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地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级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

0: 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7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7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

0: 入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制剂还免费送不？
2: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
3: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的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
2: 哦。
3: 这才刚过了4天呢，老伴儿用的挺好，我都寻思赶紧问问，你别再错过了。哎，你说紧赶慢赶的，还是没有了这个和血制剂。
2: 哦，那是啊，没有了。
3: 哎、
2: 但是你刚才讲了，你前几天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上这个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了，
3: 哦、
2: 啊，已经用了4天了，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
3: 他用的好，他用着我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
2: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哦、真的没有了啊、哦、
3: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2: 啊、我知道。
3: 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袋脑出血了、
2: 哦、哎呦，
3: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2: 嗯， 嗯，
3: 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
2: 嗯，
3: 下床走不了路，
2: 嗯，
3: 这2年呢给他做康复，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
2: 哦哦哦哦哦。
3: 哎，用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2: 哦、好， 好好。
3: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
2: 嗯，
3: 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2: 好啊。
3: 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你现在这回下来了，真是不担心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你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
2: 嗯，
3: 能坐个3分来钟吧，30分钟。
2: 嗯嗯
3: 嗯，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酶类的药这么贵，你治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2: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效果非常突出、
3: 哎、
2: 用你的话来讲、
3: 哎、
2: 看到了奇迹。
3: 那可不，
2: 我要给你们讲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3: 啊、
2: 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大家在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让这个细胞张开嘴吃药啊。
3: 哦，
2: 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得更快呀、啊、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嗯，所以说这是我再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最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

0: 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
1: 嗯，
0: 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啊。
1: 哦
0: 哦，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
1: 哦哦哦，
0: 开始说啊，对呀、啊，你比方原来四五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1: 哦，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原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
0: 嗯，
1: 原来就打算着老伴儿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奶奶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一克才一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得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
1: 嗯、
0: 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儿治得好、
1: 哦、
0: 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嗯，
1: 哎呀，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
0: 嗯，
1: 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啊，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
0: 嗯，
1: 你本身你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0: 你的病呢、
1: 哦、
0: 咱们能治没问题啊、
1: 哦那，
0: 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1: 哎
0: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1: 哦、
0: 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哦、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
1: 哦、
0: 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挺大的遗憾。这是
1: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儿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
1: 哎、
0: 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一克一块钱、
1: 哎、
0: 啊！
1: 哎哎，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跟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太好了。哎，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0: 哦。
3: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0: 你是受益者啊？
3: 受益者呗。
0: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哎，你要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707复合酶啊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3: 我根本我都想不到
0: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

0: 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嗯，
1: 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在后边说哈。
0: 嗯，
1: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0: 嗯嗯，
1: 那现在不是有这个一块钱这个机会吗？
0: 哦，
1: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不能落后，多准备上一点，多用段时间。
0: 嗯，
1: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治的好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0: 嗯，
1: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你连挂号钱都不够。
0: 嗯，是是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707复合煤啊，现在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美元都不贵，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煤，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酸这个隐基煤啊，就这种煤。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基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它只有溶酸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块钱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一块钱呢，咱们是707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一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一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嗯，
1: 这肯定不能错过。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1: 我今年70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嗯，
1: 那个慢阻肺。
0: 什么感觉当时？
1: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0: 哦哦。
1: 哎呀，挺难受。
0: 哦。
1: 哎，那时候老咳嗽啊。
0: 哦。
1: 哎，手脚也没劲儿。
0: 哦。
1: 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1: 吃这个可乐必妥。
0: 哦。
1: 西斯利华。
0: 哦哦。
1: 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0: 还用过偏方啊？
1: 是啊。
0: 嗯。
1: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0: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
1: 啊，
0: 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1: 是，
0: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根本就不治病，不仅不治病，这病还给耽误了，越来越重。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1: 对呗。
0: 嗯，
1: 你这个心跳也没劲儿，有时候吧，心还慌。
0: 嗯，
1: 我呢，有的时候呢，还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的一下。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胃炎还有食道炎，
0: 嗯，
1: 哎呀，这成天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啊，
0: 嗯，
1: 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哈，哎，那味儿那胃啊就跟针扎似的哈，过个10多分钟呢，有时候吃点药还能好一点，
0: 缓解缓解是吧？
1: 那缓解缓解，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嗓子。有时候就感觉啊，像鱼刺儿跟那扎着一样。
0: 嗯，
1: 咳也不会，咳也咳不出来，就、
0: 哦、
1: 就那种感觉似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0: 嗯。
1: 哎，又喝点水咽呢，哎，就能好一点。
0: 哦哦，这种情况。
1: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啊。
0: 嗯哦，你看看，很遭罪啊，也是啊。
1: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707复合酶啊、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707复合酶是彻底服气了。
0: 嗯，你最服它哪一点呢？
1: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0: 哦，见效快啊。
1: 哎，
0: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
1: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0: 哦。
1: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不约的了。
0: 你这在我们这一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 只有80个道尔顿，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两三天见效不是要快，
1: 用到28天一那效果那就更好了。
0: 嗯，
1: 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
0: 嗯，
1: 哎，这心口窝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一般的。
0: 嗯，
1: 哎，这浑身呐，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0: 哦，好好好。
1: 嗯，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0: 你看，啊，
1: 就是上楼啊，
0: 嗯，
1: 也不感觉累。
0: 嗯嗯，
1: 因为我家住5楼呢，以前的，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
0: 嗯，
1: 现在一连气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0: 感觉好是不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0: 嗯，
1: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0: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干净利索啊。
1: 嗯，
0: 人为啥得病啊？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讲的非常详细，我说了一个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啊，不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1: 对，
0: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极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啊，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1: 院长，
0: 嗯。
1: 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
1: 哎，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0: 嗯，没错。
1: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就是那个多申请点药。
0: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大庆的。
3: 对，今年60了。
0: 今年60岁了。
3: 嗯。
0: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嗯。
3: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个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0: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3: 就是我啊，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0: 哦，
3: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0: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3: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0: 哦，叫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
3: 哦，
0: 已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个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嗯，
3: 而且我去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
0: 嗯嗯，
3: 就我也不太知道哈。
0: 嗯，
3: 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救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0: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3: 我就吃那个辅酶 Q10。
0: 哦，吃的是辅酶 Q10 啊。
3: 嗯，
0: 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嗯，
3: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 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

0: 呀啊，
1: 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
2: 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到11吧。
1: 哦，8到11那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
2: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到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
1: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2: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
1: 吃不吃口服药啊？
2: 口服药我也吃。
1: 吃什么？
2: 口服药叫那个格花子0.5的。
1: 啊，0.5的。怎么吃呢？
2: 早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1: 这格花子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就可以吃这个格花子，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这个血糖确实是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啊，啊，你这样的，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格花子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2: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平胃胀。
1: 你吃过拜糖平，然后胃胀是不是？
2: 对。
1: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呢？这个拜糖平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一日三餐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亚麻粒，啊。
2: 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1: 我天儿，你吃这个亚麻粒尿不出尿啊？啊？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2: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1: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亚麻粒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格花子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10，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2: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707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啊，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1: 完全可以啊，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707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啊，都发光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我得跟你讲清楚啊，707复合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1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制剂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707复合酶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一体多病的问题。
2: 您说这个707复合酶和那个我那个辅酶 Q10差别大不？
1: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那辅酶 Q10是单一的一种酶，单一的就一种酶叫辅酶 Q10，我给各位介绍的叫707复合酶，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酶，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2: 那我明白了，吴院长，这么便宜啊，一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1: 这个1克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启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1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

0: 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 好？
1: 好，
0: 你记住了，八十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八十天心脑健康，八十天做到细胞更新，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八十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的。
0: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啊。
3: 对对对。
0: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3: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0: 嗯。
3: 这1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0: 1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3: 对，
0: 你像你在北京呢，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嗯，1块钱现在能买瓶水啊，
3: 买不到。对，
0: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3: 对。
0: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3: 对，
0: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3: 我可是咱707复合酶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0: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3: 嗯，
0: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对，
0: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实话是不是？
3: 对，
0: 行，
3: 对
0: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3: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0: 嗯，
3: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0: 嗯，
3: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0: 哦，
3: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0: 哦，
3: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0: 嗯，
3: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0: 嗯嗯，
3: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0: 哦，
3: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0: 怎么呢？前列腺有问题啊？
3: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个1分钟、2分钟都不行。
0: 哦，
3: 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0: 嗯。
3: 这不是摔了一脚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胫骨折了。
0: 哦，
3: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0: 哦，
3: 中间等了2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0: 打钢钉了当时。
3: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0: 嗯，
3: 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0: 嗯。
3: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
0: 嗯嗯，
3: 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
0: 哦哦哦，
3: 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
0: 嗯，
3: 医生诊断完了之后，治疗说是股的坏死，开的中药。
0: 哦，
3: 嗯，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啥醋蛋呐、热敷啊，
0: 嗯，
3: 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入上拐了，拄拐。
0: 嗯，
3: 后来疼得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0: 哦，吃止疼药了。嗯，
3: 对对，就是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头。
0: 嗯，
3: 这一打听需要10来万了。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啊。
3: 嗯，
0: 哦，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
3: 嗯、
0: 啊，无法去根儿。因为他治病就没治到根儿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3: 对对、
0: 嗯，
3: 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4年多了，这4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
0: 哦，
3: 一分钱也没有挣。这4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都花差不多了。
0: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 没有、哦、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是吧？
3: 是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铺盖卷着钱跑了
0: 啊
3: 啊！
0: 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3: 跑了跑了，离家出走了，
0: 这太现实了吧也、哦、
3: 啊
0: 啊！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
3: 是
0: 需要他的时候，
3: 对，
0: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3: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嗯，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0: 哦，是。
3: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
0: 嗯嗯，
3: 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
0: 嗯，
3: 说就是用咱这个707的治好了，嗯，啊，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呀，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0: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记住这个、
3: 啊、对对对，
0: 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嗯，
3: 啊，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
0: 嗯，
3: 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
0: 嗯，
3: 啊，结果这一试下来，这两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变化呀。
0: 那你快说说吧、啊、都什么变化？
3: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
0: 嗯嗯嗯，
3: 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 5.8，
0: 嗯 嗯， 嗯，
3: 吃完饭没超过8呀，
0: 嗯，
3: 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0: 好
3: 急了，
0: 嗯嗯嗯，
3: 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啊，我这个腿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
0: 嗯， 嗯，
3: 走路走了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
0: 嗯，
3: 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
0: 嗯， 嗯，
3: 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
0: 嗯，
3: 出去溜达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
0: 嗯，
3: 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0: 好，
3: 原来是腿还是捂不热，
0: 嗯
3: 啊，
0: 嗯嗯嗯，
3: 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
0: 好
3: 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的实在是，
0: 哎呀，理解你啊，
3: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嗯，
0: 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3: 对，
0: 对，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嗯，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的啊，
3: 是啊是，嗯，
0: 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
3: 是，
0: 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
3: 嗯，
0: 啊，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3: 太好了，
0: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3: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差。
3: 哎，对对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就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
0: 嗯，
3: 现在把这个吃饭鼓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吃饭了，
0: 嗯，省下了，
3: 嗯，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0: 嗯，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 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3: 不行
0: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3: 啊？对对对，
0: 我要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话啊，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3: 那早用早好啊，我拄
0: 什么拐呀，啊？
3: 对呀，啊，对呀，啊，
0: 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
3: 嗯。
0: 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3: 嗯，
0: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3: 对，嗯，对，
0: 好，
3: 嗯，
0: 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3: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 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哎、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3: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

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啊，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想保健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里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

0: 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既然是保健品，它就不治病，结果呢，这个病没治疗，反倒是让这个疾病不断发展，越来越重。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就着急了，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直接原因。
1: 吴院长，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707复合酶。可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它能解决细胞问题呢？
0: 说到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问题，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那么这就要从酶到底是什么说起。有的听众朋友对酶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

聚会的时候，男同志啊就爱喝点酒，那有的人呢一杯啤酒下肚，这脸红的，哎，就跟关羽似的。但是有的人呢，人家喝了二斤白酒，脸都不红。这也跟没有关系，而且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解酒酶，你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如果这种解酒酶分泌的量不够足，那就会喝点酒就脸红。如果经常喝酒，还会比解酒酶分泌多的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啊，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煤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煤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煤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煤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隐激酶、尿激酶、辅酶 A，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嗯，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煤不足百病生，补煤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煤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基肽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级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地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级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级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
包括呢生活完全。

0: 配置里。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7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7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 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制剂还免费送不？
0: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
5: 哦、
0: 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
5: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的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
0: 哦，
5: 这才刚过了4天呢，老伴儿用的挺好，我都寻思赶紧问问，你别再错过了。哎，你说紧赶慢赶的，还是没有了这个和血制剂。
0: 哦，那是啊，没有了。但是你刚才讲了，你前几天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上这个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了，
5: 哦、
0: 啊，已经用了4天了，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
5: 他用的好，他用着我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
0: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
5: 哦、
0: 真的没有了啊、哦、
5: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0: 哦、我知道。嗯嗯，
5: 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袋脑出血了、
0: 哦、哎呦，
5: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0: 嗯， 嗯，
5: 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
0: 嗯，
5: 下床走不了路，
0: 嗯，
5: 这2年呢给他做康复，哎，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
0: 哦哦哦哦，
5: 哎，用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0: 哦、好。
5: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
0: 嗯，
5: 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0: 好啊。嗯，
5: 哎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你现在这回下来了，这是不担心了。
0: 嗯，
5: 最让我高兴的是，你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5: 能坐个3分来钟吧，30分钟。
0: 嗯嗯
5: 嗯，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没类的药这么贵，你这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0: 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
5: 哎、
0: 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效果非常突出、
5: 哎、
0: 用你的话来讲、
5: 哎、
0: 看到了奇迹。
5: 那可不，
0: 我要给你们讲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哦、一定要知道啊。 那么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大家在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让这个细胞张开嘴吃药啊。
5: 哦，
0: 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得更快呀，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嗯，所以说这是我再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最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
5: 嗯，
0: 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还是说，对呀、啊，你比方原来四五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5: 哦，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原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
0: 嗯，
5: 原来就打算着老伴儿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男的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一克才1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得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儿治得好、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
5: 哎呀，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啊，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你本身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0: 你的病呢、咱们能治，没问题啊。
5: 那
0: 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5: 哎，
0: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挺大的遗憾，这是。
5: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1克1块钱啊。
5: 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给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

0: 福利，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2: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太好了。哎，这个其实新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2: 哦，
3: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2: 你是受益者啊？
3: 受益者呗。
2: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哎，你要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707复合酶啊，太神奇了。
2: 太神奇了，
3: 我根本我都想不到
2: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嗯，
3: 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到后边说哈。
2: 嗯，
3: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2: 嗯嗯。
3: 那现在不是有这个一块钱这个机会吗？
2: 哦。
3: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是不能落后，得多准备上一点，多用段时间。
2: 嗯，
3: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了，治的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2: 嗯，
3: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连挂号钱都不够。
2: 嗯，是是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啊，现在1克1块钱，
3: 是
2: 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美元都不贵，知道吗？
3: 嗯，
2: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酶，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栓这个隐基酶啊，就这种酶，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基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哦。
2: 它只有溶栓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块钱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
3: 嗯。
2: 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一块钱呢，咱们是707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一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嗯，
3: 这肯定不能错过。
2: 嗯，
3: 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2: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3: 我今年70了。
2: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嗯，
3: 那个慢阻肺。
2: 什么感觉当时？
3: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2: 哦哦。
3: 哎呀，挺难受。
2: 哦。
3: 哎，那时候老咳嗽啊。
2: 啊、
3: 哦。哎，手脚也没劲儿。
2: 啊、
3: 哦。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2: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3: 吃这个可乐必妥。
2: 哦。
3: 西斯利华。
2: 哦哦。
3: 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2: 还用过偏方啊？
3: 是啊，
2: 嗯，
3: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2: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3: 是，
2: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根本就不治病，不仅不治病，这病还给耽误了，越来越重。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3: 对呗，
2: 嗯。
3: 哎，这个心跳也没劲儿，有时候啊，心还慌。
2: 嗯。
3: 我呢，有的时候呢，还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的一下。
2: 嗯嗯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胃炎还有食道炎。
2: 嗯嗯嗯。
3: 哎呀，这成天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啊。
2: 嗯。
3: 胃老是不舒服。
2: 嗯嗯嗯嗯。
3: 也说不上啥时候哈、啊。哎，那味儿，那胃啊，就跟针扎似的疼。
2: 嗯。哎，
3: 这过个10多分钟呢，哎，有时候吃点药还能好一点。
2: 嗯，缓解缓解是吧？
3: 那缓解缓解。
2: 嗯嗯嗯嗯。
3: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嗓子有时候就感觉啊，像鱼刺儿跟那扎着一样。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咳也不会， 咳也咳不出来，就、
2: 哦、
3: 就那种感觉似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嗯
3: 嗯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2: 嗯。
3: 哎，又喝点水淹一淹呢，哎，就能好一点。
2: 哦哦，这种情况。
3: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啊。
2: 嗯哦，你看看，很遭罪呀、啊，也是啊。
3: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提神西服和酶啊、
2: 嗯，
3: 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
2: 嗯嗯嗯嗯。
3: 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提神西服和酶是彻底服气了。
2: 嗯，你最服他哪一点呢？嗯。
3: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2: 啊。哦，见效快啊。
3: 哎。
2: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嗯。
3: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
2: 嗯嗯嗯。
3: 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2: 哦。
3: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约的了，
2: 你这在我们这一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只有80个道尔顿、
3: 嗯、
2: 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2-3天见效不是要快，
3: 用到28天以那效果那就更好了。
2: 嗯，
3: 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
2: 嗯，
3: 哎，这心口窝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一般的、
2: 嗯嗯、
3: 哎，这浑身啊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2: 哦，好好好、
3: 嗯，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2: 你看，啊，
3: 就是上楼啊，
2: 嗯、
3: 也不感觉累。
2: 嗯嗯。
3: 你看我家住5楼呢，以前得，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
2: 嗯。
3: 现在一连气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2: 嗯，感觉好是不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2: 嗯。
3: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2: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
3: 嗯、
2: 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干净利索啊。
3: 嗯，
2: 人为啥得病啊，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讲的非常详细，我说了一个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啊、
3: 嗯、
2: 不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3: 对，
2: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极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啊，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嗯。
3: 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2: 嗯嗯嗯。
3: 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2: 嗯，没错。
3: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就是那个多申请点药。
2: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3: 再见吴院长。
0: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2: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2: 大庆的。
4: 对，今年60了。
2: 今年60岁了。
4: 嗯，
2: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嗯，
4: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个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2: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4: 就是我啊，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2: 哦，
4: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2: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4: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2: 哦，叫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

0: 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嗯，
1: 而且我去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
0: 嗯嗯，
1: 就我也不太知道哈，
0: 嗯，
1: 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救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0: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1: 我就吃那个辅酶 Q 十。
0: 哦，吃的是辅酶 Q 十啊。
1: 嗯，
0: 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嗯，
1: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
0: 嗯，
1: 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
0: 嗯，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这样啊。嗯嗯嗯，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
1: 哦，
0: 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嗯，
1: 我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11吧。
0: 哦，8-11那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嗯，
1: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
0: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1: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
0: 嗯，
1: 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
0: 吃不吃口服药啊？哦，
1: 口服药我也吃。
0: 吃什么？
1: 口服药叫那个格花子0.5的。
0: 哦，0.5的。哦哦。
1: 嗯。
0: 怎么吃呢？
1: 早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0: 这格花子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
1: 哦，
0: 就可以吃这个格花脂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这个血糖确实是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啊。啊，你这样的，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格花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1: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平胃胀。
0: 你吃过拜糖平然后胃胀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呢，这个拜糖平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一日三餐，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亚麻粒啊。
1: 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0: 我天儿，你吃这个亚麻粒尿不出尿啊？啊，
1: 嗯，
0: 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1: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0: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亚麻粒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
1: 嗯，
0: 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格花脂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10，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参松养心胶囊。嗯。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1: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707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啊，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0: 完全可以啊，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707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啊，都发光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我得跟你讲清楚啊，707复合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一颗一块钱了，那就是1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制剂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707复合酶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一体多病的问题。嗯，
1: 您说这个707复合酶和那个我那个辅酶 Q 十差别大不？
0: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那辅酶 Q 十是单一的一种酶，单一的就一种酶叫辅酶 Q 十。 我给各位介绍的叫707复合酶，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酶，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1: 啊啊！那我明白了，吴院长，这么便宜啊，一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0: 这个一克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启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1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情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
1: 好，
0: 你记住了，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做到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的。
0: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 啊。
4: 对对，
0: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4: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0: 嗯。
4: 这1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0: 1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4: 对。
0: 你像你在北京那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嗯。1块钱现在能买瓶水，啊，
4: 买不到。对，
0: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4: 对。
0: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4: 对。
0: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我可是咱707复合酶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0: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4: 嗯，
0: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4: 不一样，
0: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4: 对，
0: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实话 是不是？
4: 对，
0: 行，
4: 对
0: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4: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0: 嗯嗯，
4: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0: 嗯，
4: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0: 哦，
4: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0: 哦，
4: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0: 嗯，
4: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0: 嗯嗯，
4: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0: 哦，
4: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0: 怎么呢？前列腺有问题啊？
4: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个1分钟、
0: 哦、
4: 2分钟都不行。
0: 哦
4: 哦，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0: 嗯，
4: 这不是摔了一脚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
0: 哦，
4: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0: 哦哦，
4: 中间等了2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0: 打钢钉了当时
4: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0: 嗯嗯，
4: 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0: 嗯，
4: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
0: 嗯嗯，
4: 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
0: 哦哦哦，
4: 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
0: 嗯，
4: 医生诊断完了之后，治疗说是股的坏死，开的中药。
0: 哦，
4: 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

0: 醋蛋呐、热敷啊，
1: 嗯，
0: 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入上拐了，拄拐，
1: 嗯，
0: 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1: 哦，吃止疼药了，嗯，
0: 对对，就是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骨头，
1: 嗯，
0: 这一打听需要十来万了，
1: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0: 嗯，
1: 哦，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啊，无法去根儿，因为它治病就没治到根儿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0: 对对、
1: 嗯，
0: 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
1: 哦，
0: 一分钱也没有挣。这四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花差不多了。
1: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没有、
0: 啊、
1: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0: 是
1: 吧？是
0: 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扑克，卷着钱跑了
1: 啊！
0: 啊，
1: 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0: 跑了，跑了，离家出走了。
1: 这太现实了吧？也
0: 啊啊！
1: 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
0: 是
1: 需要他的时候。
0: 对，
1: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0: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1: 哦。是
0: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
1: 嗯嗯，
0: 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
1: 嗯，
0: 说就是用咱这个707的治好了，嗯嗯，你长的这个707复合酶呀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1: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
0: 啊，对对对，
1: 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嗯，
0: 啊，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
1: 嗯，
0: 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
1: 嗯，
0: 啊，结果这一试下来，这两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变化呀。
1: 那你快说说吧，都什么变化？
0: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5.8。
1: 嗯嗯，
0: 吃完饭没超过8呀。
1: 嗯。
0: 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1: 好
0: 急了。
1: 嗯嗯嗯，
0: 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呀、啊，我这个腿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
1: 嗯，
0: 走路走的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
1: 嗯，
0: 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
1: 嗯，
0: 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
1: 嗯，
0: 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1: 好，
0: 原来是腿还是捂不热，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
1: 好，
0: 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是实在是。
1: 哎呀，理解你啊。
0: 嗯。
1: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0: 对？
1: 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嗯。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呢。啊，
0: 是啊，是。嗯，
1: 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
0: 是。
1: 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
0: 嗯。
1: 啊，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0: 太好了！
1: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0: 是。
1: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差。
0: 哎，对对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就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
1: 嗯。
0: 现在把这个治饭股骨头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治饭了。
1: 嗯、省下了。
0: 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1: 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
0: 哦，
1: 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 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0: 不行
1: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我要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G07复合酶的话啊。

0: 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1: 早用早好啊，我
0: 拄什么拐呀？
1: 对呀，对呀，
0: 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1: 啊，
0: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1: 对，对，
0: 好，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1: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1: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啊。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啊，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想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里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既然是保健品它就不治病，结果呢这个病没治疗，反倒是让这个疾病不断发展越来越重。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就着急了，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 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直接原因。
3: 吴院长，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707复合酶。可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它能解决细胞问题呢？
2: 说到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问题，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那么这就要从酶到底是什么说起。有的听众朋友对酶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还不如细胞好理解。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酶这个物质啊，我们人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比方说吃饭啊，如果没有唾液淀粉酶，没有胃蛋白酶，咱们就不能把吃进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还有啊，平时啊，节假日咱们家庭

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啊，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煤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煤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煤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煤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饮激酶、尿激酶、辅酶 A，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煤不足百病生，补煤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煤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级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地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级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
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

0: 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7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7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

0: 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制剂还免费送不？
3: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
4: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的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
3: 哦。
4: 这才刚过了4天呢，老伴儿用的挺好，我都寻思赶紧问问，你别再错过了。哎，你说紧赶慢赶的还是没有了这个和血制剂。
3: 哦，那是啊，没有了。
4: 哎。
3: 但是你刚才讲了，你前几天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上这个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了。
4: 哦。
3: 啊，已经用了4天了，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
4: 他用的好，他用着我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
3: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真的没有了啊。
4: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3: 啊，我知道。
4: 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出血了。
3: 哦，哎呦。
4: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呢，给他做康复，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哎，用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3: 好。
4: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3: 好啊。
4: 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你现在这回下来了，真是不担心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3分来钟吧，30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没那的药这么贵，你治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3: 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效果非常突出，用你的话来讲，看到了奇迹。
4: 那可不，
3: 我要给你们讲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大家在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让这个细胞张开嘴吃药，啊，
4: 哦，
3: 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得更快呀，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 所以说这是我再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
4: 嗯，
3: 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啊。
4: 哦哦，
3: 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
4: 哦哦哦，
3: 还是说啊，对呀、啊，你比方原来四五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4: 哦，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原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
3: 嗯，
4: 原来就打算着老伴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奶奶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一克才一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的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治得好、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
4: 哎呀，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啊，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你本身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3: 你的病呢、咱们能治没问题啊。
4: 那
3: 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4: 哎
3: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挺大的遗憾，这是。
4: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儿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3: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一克一块钱啊。
4: 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跟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3: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你好。
3: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6: 哎，太好了。哎，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3: 哦。
6: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3: 你是受益者啊？
6: 受益者呗。
3: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哎，你要。

0: 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707复合煤啊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0: 我根本我都想不到
1: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嗯，
0: 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在后边说哈。
1: 嗯，
0: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1: 嗯嗯，
0: 那现在不是有这个一块钱这个机会吗？
1: 哦，
0: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是不能落后的，多准备上一点，多用段时间。
1: 嗯，
0: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治的好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1: 嗯，
0: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你连挂号钱都不够。
1: 嗯，是是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707复合煤啊，现在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美元都不贵，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煤，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酸这个隐基煤啊，就这种煤。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基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哦，
1: 它只有溶酸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块钱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一块钱呢，咱们是707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一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嗯，
0: 这肯定不能错过。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1: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0: 我今年70了。
1: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嗯，
0: 那个慢阻肺。
1: 什么感觉当时？
0: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1: 哦。
0: 哎呀，挺难受。
1: 哦。
0: 哎，那时候老咳嗽啊。
1: 哦。
0: 哎，手脚也没劲儿。
1: 哦。
0: 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1: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0: 吃这个可乐必妥。
1: 哦。
0: 西斯利华。
1: 哦。
0: 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1: 还用过偏方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1: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0: 是，
1: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根本就不治病，不仅不治病，这病还给耽误了，越来越重。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0: 对呗。
1: 嗯，
0: 你这个心跳也没劲儿，有时候吧，心还慌。
1: 嗯，
0: 我呢，有的时候呢，还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了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胃炎还有食道炎，
1: 嗯。
0: 哎呀，这成天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啊，
1: 嗯，
0: 胃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也说不上啥时候哈，哎，那味儿，那胃啊，就跟针扎似的哈，
1: 嗯。
0: 哎，过个10多分钟呢，哎，有时候吃点药还能好一点，
1: 嗯，缓解缓解是吧？
0: 那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嗓子。有时候就感觉啊，像鱼刺儿跟那扎着一样。
1: 嗯。
0: 咳也不会，咳也咳不出来，就那种感觉似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1: 嗯。
0: 哎，又喝点水，咽呢，哎，就能好一点。
1: 哦，这种情况。
0: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
1: 你看看，很遭罪啊，也是啊。
0: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707复合酶啊，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
1: 嗯。
0: 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707复合酶是彻底服气了。
1: 你最服它哪一点呢？
0: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1: 哦，见效快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嗯，
0: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
1: 嗯嗯嗯，
0: 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1: 哦，
0: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不约的了。
1: 你这在我们这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只有80个道尔顿。
0: 嗯，
1: 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两三天见效不是要快，
0: 用到28天一那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
1: 嗯，
0: 哎，这心口窝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一般的。
1: 嗯，
0: 哎，这浑身呐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1: 哦，好好好。
0: 嗯，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1: 你看，啊，
0: 就是上楼啊，
1: 嗯，
0: 也不感觉累。
1: 嗯嗯，
0: 因为我家住5楼呢，以前的。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一连气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1: 嗯，感觉好是不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1: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干净利索啊。
0: 嗯，
1: 人为啥得病啊？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讲得非常详细，我说了一个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啊，不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0: 对，
1: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机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啊，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0: 院长，
1: 嗯。
0: 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1: 嗯嗯嗯。
0: 哎，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1: 嗯，没错。
0: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去那个多申请点药。
1: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1: 大庆的。
3: 对，今年60了。
1: 今年60岁了。
3: 嗯，
1: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嗯，
3: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看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1: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3: 就是我啊，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1: 哦，
3: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1: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3: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1: 哦，叫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
3: 哦，
1: 已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嗯，
3: 而且我去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
1: 嗯嗯，
3: 就我也不太知道哈。
1: 嗯，
3: 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救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1: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3: 我就吃那个辅酶

0: 吃的是辅酶Q10啊，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嗯，
1: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嗯，
0: 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这样啊。嗯嗯嗯，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嗯，
1: 我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到11吧。
0: 哦，8到11呢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嗯，
1: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到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
0: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1: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
0: 嗯，
1: 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
0: 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吃不吃口服药啊？哦，口服药我也吃。吃什么？
1: 口服药叫那个格花脂0.5的。
0: 哦，0.5的，嗯嗯。嗯，怎么吃的？
1: 早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0: 这格花脂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就可以吃这个格花脂。
1: 啊，但是这位朋友，
0: 你这个血糖确实是1是不稳定，2是很高啊。你这样的，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格花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1: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平胃胀。
0: 你吃过拜糖平，然后胃胀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的，这个拜糖平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
1: 1日3餐，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亚莫利，啊，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0: 我天儿，你吃这个亚莫利尿不出尿啊？啊，
1: 嗯，
0: 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1: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0: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亚莫利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
1: 嗯，
0: 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格花脂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时，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森松养心胶囊。嗯，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1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1: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七零七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啊，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0: 完全可以呀，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七零七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 啊，都发光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我得给你讲清楚啊，七零七复合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
1: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制剂，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七零七复合酶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一体多病的问题。嗯，
0: 您说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和那个我那个辅酶Q10差别大不？
1: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那辅酶Q10是单一的一种酶。
0: 单一的就一种酶叫辅酶Q10，我给各位介绍的叫七零七复合酶，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酶，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1: 那我明白了，吴院长。 这么便宜啊，1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0: 这个1克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 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启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一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情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你记住了，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做到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的。
0: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啊。
3: 对对，
0: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3: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一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0: 嗯。
3: 这1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0: 1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3: 对。
0: 你像你在北京呢，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嗯。1块钱现在能买瓶水啊，
3: 买不到。对，
0: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3: 对，
0: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3: 对，
0: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3: 我可是咱707复合酶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0: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3: 嗯，
0: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对，
0: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实话
3: 是
0: 不是？
3: 对，
0: 行，
3: 对
0: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3: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0: 嗯，
3: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0: 嗯，
3: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0: 哦，
3: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0: 哦，
3: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0: 嗯，
3: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0: 嗯嗯，
3: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0: 哦，
3: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0: 怎么呢？前列腺有问题啊？
3: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个1分钟、
0: 哦、
3: 2分钟的不行。
0: 哦，
3: 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0: 嗯，
3: 这不是摔了一脚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胫骨折了。
0: 哦，
3: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0: 哦，
3: 中间等了2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0: 打钢钉了当时
3: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0: 嗯，
3: 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0: 嗯，
3: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
0: 嗯嗯，
3: 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
0: 哦哦哦，
3: 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
0: 嗯，
3: 医生诊断完了之后治疗说是股骨的坏死，开的中药。
0: 哦，
3: 嗯，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啥醋蛋呐、热敷啊，
0: 嗯，
3: 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用上拐了，拄拐。
0: 嗯，
3: 后来疼得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0: 哦，吃止疼药了。嗯，
3: 对对，就是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骨头。
0: 嗯，
3: 这一打听需要10来万了。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嗯
0: 哦，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 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啊，无法去根儿，因为它治病就没治到根儿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3: 对对，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
0: 哦，
3: 一分钱也没有挣。这四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都花差不多了。
0: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没有、
3: 啊、
0: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3: 是
0: 吧？是
3: 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铺盖，卷着钱跑了
0: 啊
3: 啊！
0: 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3: 跑了，跑了，离家出走了。
0: 这太现实了吧？也
3: 啊
0: 啊！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
3: 是
0: 需要他的时候。
3: 对，
0: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3: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0: 哦，是。
3: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
0: 嗯嗯，
3: 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
0: 嗯。
3: 说就是用咱这个707的治好了。嗯、
0: 哦，
3: 啊，你长的这个707复合酶呀、啊，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0: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记住
3: 这个、啊、对对
0: 对，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嗯，
3: 啊，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
0: 嗯，
3: 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
0: 嗯，
3: 啊，结果这一试下来，这两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变化呀。
0: 那你快说说吧、
3: 啊、
0: 都什么变化？
3: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
0: 嗯嗯嗯，
3: 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 5.8。
0: 嗯 嗯， 嗯，
3: 吃完饭没超过8呀。
0: 嗯，
3: 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0: 好，
3: 行了。
0: 嗯 嗯， 嗯，
3: 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啊，我这个腿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
0: 嗯， 嗯，
3: 走路走的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
0: 嗯，
3: 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
0: 嗯，
3: 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
0: 嗯，
3: 出去溜达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
0: 嗯，
3: 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0: 好，
3: 原来这腿还是捂不热。
0: 嗯
3: 啊，
0: 嗯，
3: 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
0: 好
3: 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是实在是。
0: 哎呀，理解你啊。
3: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嗯，
0: 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3: 对，
0: 对，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
3: 嗯，
0: 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的啊。
3: 是啊是啊。嗯，
0: 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
3: 是，
0: 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
3: 嗯
0: 啊，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3: 太好了。
0: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3: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差。
3: 哎，对对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就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
0: 嗯，
3: 现在把这个吃饭鼓鼓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吃饭了，
0: 省下了。
3: 嗯，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0: 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
3: 哦，
0: 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3: 不行
0: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3: 啊？对对对，
0: 我要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话啊，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3: 那早用早好啊！我拄
0: 什么拐呀、
3: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
3: 嗯。
0: 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3: 啊，
0: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3: 对对，
0: 好，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八十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八十天，细胞更新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3: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3: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 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 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3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

就没有重视池满之界，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郝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

0: 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膏吃上。胡家老膏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2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它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它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膏能1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 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行动。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 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
0: 嗯、
2: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了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得啊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后
2: 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我就晚上睡觉呢，那心口大石头也消失了。

0: 睡得可沉了，也香了，
1: 嗯、
0: 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婆？
0: 对对。
1: 嗯。
0: 哎，后来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的。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1: 啊。
0: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1: 嗯，
0: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0: 好好，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
1: 哦，
3: 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1: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
1: 啊，
3: 这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1: 哦，
3: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1: 啊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1: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啊，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1: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糕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
1: 嗯、
3: 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3: 啊、
1: 嗯、
3: 完了老头就买了膳食，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
1: 啊、
3: 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3: 嗯，赶完事这不等我就开始吃
1: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膏了，给老膏就用上了，
1: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膏给我起效了
1: 啊，
3: 嗯，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1: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3: 啊啊、
1: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
1: 哎、
3: 的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3: 啊！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3: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3: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
1: 啊、
3: 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3: 这不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3: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呢、
1: 啊、
3: 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竖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嗯，
3: 哎呀能有个1-2小时啊，
1: 啊
3: 好躺下吧，
1: 哎
3: 还睡不着觉，
1: 嗯，
3: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2-3个小时
1: 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膏
1: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3: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
1: 嗯、
3: 它也不痒，
1: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1: 啊、你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啊、
1: 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
1: 嗯、
3: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老头啊、
1: 嗯、
3: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3: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3: 又到了就是2022年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3: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3: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3: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3: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3: 一个嗯不到40岁的、
1: 哦、
3: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3: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3: 你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3: 哎来家呢反正是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3: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啊、
3: 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哈。
1: 嗯，
3: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3: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3: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3: 105、106，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3: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3: 怎么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3: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3: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3: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4: 130、140。
3: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3: 你还
1: 多好啊！
3: 原先是160、150。
1: 嗯。
3: 啊，最高时候还180。
1: 哦，你看看、
3: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是。
1: 嗯。
3: 哎，胡老
1: 啊。啊。
3: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3: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3: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3: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1: 啊，
3: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3: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3: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3: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3: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
1: 血脂，嗯，
3: 再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1: 啊
3: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3: 嗯、既然这么样事哈、
1: 啊，
3: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嗯
3: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反正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3: 哎、好、
1: 啊、
3: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4: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
4: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啊。
1: 嗯。
4: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4: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4: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4: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4: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 有一次烤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1: 哎，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1: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
1: 嗯嗯，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那是难免的，是
1: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1: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那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
1: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难忍的，
1: 哎，
0: 是吧，
1: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1: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1: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1: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1: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1: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1: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1: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1: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0: 哦，
1: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啊，
0: 嗯嗯嗯，
1: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1: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0: 啊，
1: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1: 哦，
0: 嗯，
1: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0: 嗯，
1: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1: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0: 嗯，
1: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1: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0: 嗯嗯嗯，
1: 哎呀，憋屈呀，胡老，
0: 嗯嗯嗯，
1: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0: 啊，
1: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到
1: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1: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0: 嗯，
1: 哦，
0: 啊啊啊，
1: 比我这病还重，
0: 嗯，
1: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0: 嗯，
1: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啊，
0: 哎，
1: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0: 哦，
1: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0: 嗯，
1: 效果还挺好，得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0: 嗯嗯，
1: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0: 嗯，
1: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
0: 啊，
1: 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1: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1: 哦，
0: 嗯，
1: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0: 啊，
1: 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1: 嗯，
0: 是吧？啊，
1: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0: 嗯，
1: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0: 啊，
1: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嗯

0: 救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
1: 啊
0: 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挺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0: 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啊，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1: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1: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1: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嗯。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它变小了、
1: 嗯，
0: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1: 嗯，
0: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0: 嗯、
1: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哥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吧、
1: 啊，
0: 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郭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嗯、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5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0: 嗯、
1: 再过1-2个月、2-3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2-3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气得恨不能打自己嘴巴。哎呀，怎么这耽误了呢？这怎么办呢？岳云溜溜达达回到家里，心里合计，这可糟了，我要起早，叔叔叫我干活，活得干呢。有了，我头下晚就把地扫干净，把花也浇了，给奶奶洗脸水也打了，都打好，第二天早上我就能走了。小岳云一看天黑了，赶紧忙活扫地收拾屋子，把洗脸水给送进来了。奶奶说，孩子你这干什么呢？给你送洗脸水呀。哟，在明天早晨呢，不提前送点好，先给你送着吧。这一宿岳云也没睡好觉，生怕睡过站，一会儿一睁眼睛，听了听看了看，每晚再眯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光放亮，穿上衣服蹬上靴子，赶紧来到大门前。他叔叔今天没起来呢，撤门栓，拉开门，转身出来，将门倒带好，对严了，噔噔噔噔噔，撒腿如飞，来到村东头的棋盘地，到这一看，乐坏了。怎么，老头没来呢？ 他往石碾上一坐，这回我该等你了。正说着，老头进来了，来啦，来啦，今天还不错。老人心想，这孩子真有出息，此子可教也。来吧，我教你练功，练小孩功，可不是上战场打仗用的，得从基础功扎起。这孩子功啊，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从腿上到胳膊增力气，从这儿开始。练功咱就不细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练一年了，月圆身子骨更壮了，力气更大了，人也瘦了。胖不一定是好啊，壮为好，结实为好。岳云的心情也好，怎么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岳飞给他娶个后妈李氏。怎么有后妈还好啊，不都是后妈刁吗？哪有那事儿呢，后妈处好了比亲妈还强。就拿岳云这个继母李氏李淑珍来说，岁数不大，知书懂礼，非常贤惠。过门之后支持岳飞习武练武，家里活全包了，孝敬婆母，厚待小叔子，特别在岳云身上，那可真是的，他亲妈刘氏对他也没那么好，将洗缝做，照顾得吃吃喝喝，俩人相处不久就像亲的一样。转眼一年过去了，李氏怀揣怒甲，突然太平的家庭不太平，岳云就发现呢，村老百姓啊，哈，这个搬家，那个搬家，王贵、张显、刘高等人天天长他家里，不再和他父亲习武练武，不知道一天商量什么。只见他父亲长吁短叹，那牛皋气得咚咚直踹树啊，骂骂咧咧的，什么事儿呢？岳云小不明白。书中暗表，现在国家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金兵犯境已经打到了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打进皇宫，把徽钦二帝两个皇上都抓走了，把皇后、妃子、宫女儿全抓去了，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国宝都被带回北国，眼看国破家亡啊！实力康王赵构难逃，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国家没有皇上，群龙无首，老百姓没头，活不了。岳飞他们怀有报国之志，只是没有近身进谏之门，怎么能不着急呢？岳云不明白。不久又发生了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都因为这场瘟疫全都下世了，老岳云也摊上了瘟疫，不过还好都保住了性命。接着就是一场的旱灾呀，颗粒不收啊，牛皋他们活不了了，一赌气带着那几个人呢上山为王去了，干嘛呀，当个公道大王，把牛皋的母亲都气死了，不让他走不行啊，没吃的呀。岳飞不去，牛皋劝他，岳飞说什么不去，认可在家受清贫，一天两顿稀粥，稀粥里掺菜。岳母也愁，李氏也愁，尤其是李氏怀揣鹿甲，需要营养，没吃的，瘦的小脸越来越小。岳云倒是挺胖，怎么全家的东西都归他一人吃呢？这一天岳云正在奶奶面前练习写字，就听门外，老岳在这儿吗？开门，这是老岳家吗？奶奶，谁来了？我看看去。等等，叫你爹去。岳飞从书房大步走出来，岳云在后边噔噔噔也跟出来，来到了门前，

谁叫门呐？是我，这是不是岳飞家啊？是啊，请把门开开。好，哗啦，把门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后边还匹马，马上驮着大肉汤。小岳岳一看，不认识，来人2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色有点发黄，清瘦面孔，不过五官非常端正，浑身穿青挂皂，鞋上啊挂了一层灰，是远路而来，这个大褥套鼓鼓囊囊的，驮了不少东西。岳云说：“你找谁呀？”“哦，我找岳飞。”“啊，这就是我爹。”“哦，岳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仁兄你贵姓啊？好像我没见过。”“哦，我姓于，单字明公，久慕您的大名，特来登门拜访。”“好，要不嫌弃我这茅屋草舍，请到室内一叙。”“嘿嘿，我打扰了。”说着解下缰绳，将马匹牵到院里。岳说：“给我了，我给你拴着。”拴在院里小树上，然后来到上房屋，落座以后，岳云赶紧跑进来，给倒了一杯白水。岳云往爹的旁边一站。愚公说：“这个娃娃啊，这是我的犬子岳云。”“嘿，这孩子有出息，叫叔叔。”“叔叔。”“那好，叔叔一会儿有赏。”岳飞说：“仁兄，你到我这儿有事吗？”“大哥，我这人就直来直去，没别的，我佩服你，我想和你拜成把兄弟，不知道我能不能高攀上。”“哎呀，成了笑话，我现在贫困潦倒一草民，有什么高攀呢？既然这么说，我人痛快，咱们就现在就拜把子。”“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俩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就这么快啊？啊，在过去那一阵儿啊，就认为弟兄最亲，不是亲的怎么办？拜个把兄弟。岳云看着觉得奇怪，哎，这可有点意思，这人干嘛呢？只见这个愚公把褥套搬进来，扑通往屋地一放，挺沉，打开之后从里边掏出200两银子。“大哥，我在这要住几天，食宿你家也不富裕，这200两银子，买点米，买点柴，我也就算在这白吃了。”“哎呀，不不不，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既然我是弟兄，就别奇怪。”“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要不收钱，我也不在这住了，我这就走。”“好，那我先收下，替你留着。”把那银子包好，转身到后边交给了母亲，给收起来，转身又回来。岳飞心里琢磨，这人干嘛的，真慷慨，一出手200两银子，一定有事儿，我得问问。“贤弟啊，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歇着。”“不不不，别着急。大哥，拿几个盘子来，要大个的。”“要盘子干嘛？有东西。”“哎，岳云，你去拿去。”“哎，好。”小孩噔噔跑过去了，把盘子抱一摞，哗哗哗哗在桌都摆好了。“够不够？”“差不多，差不多，再拿点，再拿点。”哗啦把褥套打开，岳云岳飞这么一看呢，都吓住了。尤其那岳飞懂行啊，一看里边的东西啊，好多都没见过。就看这愚公哗啦拿出10个马蹄筋放在一盘里，10根金条放在盘里，还有7颗大个珍珠啊放在盘里，1条羊脂玉带，另外一件南绣平金星星血染的战袍。这岳飞呀，把家底都卖光，卖孩子卖老婆也买不起呀。岳飞一瞧这些东西，把脸刷拉就沉下来了。“贤弟，这东西是哪的？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取无义之财，没有敌国之富，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实话。”愚公噗呲的笑了。“哎呀，哥哥呀，你真是小心眼儿，你以为我是抢的，我占山的贼呀？”“错了错了，跟你说实话吧。”岳云这么一看，金子他认识，那个珠子他不认识，他伸手拿一个，嘿，这好，哎，这个不是，他弹球玩。岳飞说：“哎，别动别动。”愚公拿出2颗，岳云呢，给你，这2颗有1颗就够你娶媳妇儿，给你。我爹不

0: 宗圣侯，我家代王久慕你大名，你文武全才，志在报国，可惜呀、啊，宋朝昏君不用你，你是明珠埋粪土。我到这来没有别的，代王叫我将你带到洞庭湖登台拜帅，你我共同来取宋氏江山，可以平分疆土，您就可以平步青云。常言说得好，江山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宋天子昏庸无道，就应该我家代王执掌江山。大哥你文武双全，可惜在乡里务农，等于明珠埋粪土，田野埋麒麟呢、啊、这次代王请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大哥接圣旨吧。说完秃噜把胸前的小包摘下来，哗啦打开，大哥接旨。杨妖啊，是农民起义英雄，反的是大宋。岳飞呢，受忠君影响，保的宋国，俩是冰火不同炉，不能往一块捏合，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岳飞说，王祖，你把圣旨收起来，不念你收起来，大英雄办事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用假名字欺骗于我？大哥，我王祖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结识，没机会。刚才拜把兄弟是我们私交，杨邀请你这是公事，公事成不成咱们俩的交情还在。既然如此，我跟你说实话，你死了这份心，把东西收收，你赶快走。凭我岳飞乃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宋朝的国民，焉能去保杨妖呢？现在外寇入侵，二圣蒙尘，你们就应该共同抵抗外患，保国家，保家乡。可是你们还在抢江山夺社稷，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不赞成。大哥，有那么句话你知道吧，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可有三思，别看错人呐。哼，我岳飞早想好了，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本来我应该留你住个三天五日的，因为这件事儿不太合适。这么办，您请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到后屋把那二百两银子拿出来，兄弟带走吧。哎，不不不，这二百两银子是我给你的。好，你给我的我收下了，我把这二百两银子送给你，作为你路费穿资，拿走吧。送客给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把东西包吧包吧放在褥套上，黏不溜丢牵着马走了。岳飞大门咣当插死了，一回身看见岳云了。奴才，刚才你看见珍珠爱不释手，你怎么贪便宜呢？
1: 我就是瞧瞧呗。
0: 哼，我们岳家可不出你这种人。他这一喊，岳母过来了。岳飞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这么教育孩子吗？你记得三字经上那几句话吗？昔孟母宅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孩儿怎敢忘怀。是啊，我们不能学孟母宅邻呗，也不能你这么说孩子。刚才那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昔孟母宅邻处，孟母是战国时期孟轲的母亲，就是孟子的妈，都管他叫雅圣啊。孟子啊，从小丧父，孤儿寡母过日子，家里太穷了。母亲呢，纺线供儿子念书，孩子不好好念书，孟母为了教育孩子，把梭子嘎巴撅折了，今天叫梭子，在那个年头叫机杼。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念书吧，就等于把这梭子撅折了，这布也织不成了。娘生气了。后来呀、啊，他们搬家了。没有房子得租人房住啊，住在一个杀猪人家的旁边。孟子看人杀猪，回到家里骑到枕头上，也拿木棍杀呀来回去。

0: 把枕头都锯破了。孟母一看，哟，我这孩子最大出息，出去个杀猪的，不行，搬家吧，又搬走了。这家院里呀，有枣树，枣已经长成了，要脱落。孟母一想，这枣落到地下，叫孩子看见非馋不可呀，眼不见嘴不馋呢，怎么办呢？边扒结枣，边上帘子，给结住了落地枣，不让孩子看着，成为千古佳话。最后，孟子成为雅圣。岳母说：“咱虽然不能学孟母摘林，也应该想一想孟母教育孩子的办法。孩子懂什么？懂得什么叫珍珠啊？啊，孩子拿当球弹着玩呢。娘，哎，是我性急，就在这阵儿听大门这块儿，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开门！哟，又来人了。岳飞啊，你看看去。”岳母赶紧躲到自己屋里去了，岳云也跟在爹的后边颠颠的跑出来。岳飞来到了门前，谁呀？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买卖的，久闻岳飞的大名，登门拜访。哦，略等片刻，咣当，门分左右。岳飞闪目这么一看，门前站着四个大汉，身高体壮，一个个黑黝黝的面皮，浓眉大眼，连鬓络腮胡须，不像做买卖的，挑了四副挑子。诸位，辛苦辛苦。你是岳飞吧？
1: 是我。
0: 哎呦，岳爷你好，有话咱们里边说吧。请把挑子挑进来，往地下一放，大门插好了，四个人撩一跪倒。岳爷恭喜，我给您磕头了。哎呀，折杀毛家了，快起来起来，你们是哪来的，干什么的？
2: 岳云心的话，平时我爹在院里转来转去，也没觉得比别人强多少。哎，你看这四人见我爹的磕头真好玩。
0: 我奶奶说过，立下与人必有所求，准有事儿。这回啊，我可得小心点，别再叫我爹说了。这回岳云尖了，躲在一旁光看不说话。来的四个大汉往院里看了看，
1: 岳爷，哎，这院里说话方便吗？
0: 啊，有话只管讲。那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从北边来的。
1: 北边？北边是哪呀？
2: 嗨，大金国呀。
0: 现在我们金军已经打到宋朝国都东京汴梁了，大王詹罕那是我家王爷，我家王爷久慕你的大名啊，对你十分佩服。听说你在家里种地呢，太可惜了，故此命我们来请您来了。看见没有，这是给您送的礼物，还带来了遗旨，请您立即走马上任，到在大金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来，请接旨。说了，把詹罕的遗旨拿出来了。怎么叫遗旨啊？皇上的旨意叫圣旨，王爷的旨意就叫遗旨。岳飞看了看，气的呀，眼珠都冒火呀。你把它收起来，你再要举过来，我给它撕了。哎呵，怎么？你胆子不小，敢到我家。我是宋民，你是金国将，我们冰火不同炉，我恨不能一剑要儿的狗命。
2: 呀呵，哎，姓岳的，哈哈，别忘了周武威可都归我们大金管了。你还敢豪横，我们瞧得起你，看你是个人物，你还并不识抬举。
0: 我岳飞至死不会保大金，滚。
2: 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噗，
0: 这位不服气，想要比试比试。那两个精明，
3: 干啥呀？
0: 在人家门前还想耍两下啊？那就圣人门前卖字画。
2: 嗨，班门弄斧，
0: 那岳飞了得吗？詹罕都佩服他，咱上去白垫马蹄儿。岳爷，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一个道理吗？你不同意就算了，我们远路而来，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私恨，既然如此，再会再会，走。四个人叽里咕噜赶紧往外跑。岳云一看明白了，快滚，等我滚。咣当，大门插上，院里这一喊，岳母李氏

全出来了。院部说今天是怎么了，来凉活了，哪来的，连饭都没吃就都走了，娘是这么回事。哦，院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吓，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

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这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
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嘎成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
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
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金，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这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一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2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3。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3，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2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
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

0: 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呀，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脏气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气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上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呀、心呀、肺呀，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的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抗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抗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粘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 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肽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的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啊、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都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 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什么？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他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 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治，

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洞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一比一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四十，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五味方十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他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是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

0: 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 6.3， 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3: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3: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3: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您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3: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3: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3: 哦，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
3: 啊，
4: 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3: 这有并发症了。
4: 嗯，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3: 我的天，一天得滴十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我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想以后我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 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事儿。
3: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3: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
4: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3: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4: 对，
3: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两天一瓶眼药水，你说这多严重？
4: 是，
3: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可
4: 是的，你说我这每天呀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3: 这三高呗。
4: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
3: 你
4: 就站着僵。
3: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
4: 是？
3: 是
4: 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3: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提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4: 行行，那太好了、
3: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4: 哎。
3: 嗯，来我说啊，山楂，
4: 山楂
3: 20克，
4: 山楂20克，
3: 红曲15克，
4: 红曲
3: 15克，
4: 15克，
3: 雪莲10克，
4: 雪莲10克，
3: 啊，牦牛血15克，
4: 牦牛血。
3: 天麻15克，
4: 天麻15克，
3: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4: 嗯，
3: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4: 那行，太行了。
3: 这不就是5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4: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3: 好嘞，嗯，那你先用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4: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3: 哎，不客气，好，再见。
4: 哎，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俩往那一站，比他们俩都漂亮。
6: 别跟人较劲，
5: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啊啊，多好，今天这机会啊，大伙儿全到了，
6: 都来了，
5: 哎啊，
6: 您了解，
5: 说实在的。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6: 嗯，
5: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6: 哪两个条件？
5: 一个是得有头脑，
6: 脑子得好。
5: 对，脑子得好
6: 啊，
5: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6: 嗯
5: 啊，别人想不到的，
6: 嗯，
5: 我想到了，
6: 我超前。
5: 哎，
6: 嗯，
5: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6: 这对。
5: 别人干不了的，
6: 嗯，
5: 别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
6: 哎，得干，
5: 这就叫成绩。嗯，
6: 没错
5: 啊。
6: 嗯，
5: 为什么说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6: 啊？
5: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6: 这是您肯定我们
5: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6: 啊，是
5: 啊，我大侄子，
6: 哎，是
5: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6: 你这老家老动手，你
5: 大瓷娃子多好看，
6: 嗯，
5: 其实我喜欢他，
6: 我呀，
5: 我喜欢你，真的
6: 啊，
5: 聪明至极，
6: 我脑子倒是快
5: 啊，
6: 嗯，
5: 比我徒弟都强。
6: 那您过奖了，
5: 真的，我问你
6: 是吗？
5: 我徒弟
6: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头
5: 不对呀，
6: 对，
5: 因为这个没办法
6: 啊，
5: 因为我收徒弟
6: 啊
5: 有个标准，
6: 是
5: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
6: 啊，
5: 你知道吗？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6: 对，这黄狼下耗子了，
5: 哎，对，
6: 啊，没听说
5: 啊，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6: 那多好，
5: 你得进步啊。
6: 应该应该。
5: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6: 什么脾气？
5: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6: 哦，就倔强，
5: 倔强太强啊！就为这个，我爸老老数落我。
6: 怎么说？
5: 啊，
6: 嗯，
5: 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
6: 嗯
5: 嗯，这不对，知道吗？哪儿不对呀？
6: 嗯，
5: 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够犟嘴？你啪一下，
6: 一嘴巴
5: 啊！
6: 真打。
5: 那可不，十五宽五十里。
6: 哎，怎么不是打您呢？
5: 打我干嘛？
6: 不是打你，
5: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6: 那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5: 哎，要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6: 什么公正？
5: 你知道吗？有的说，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这脾气也好，你等着
6: 啊，
5: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6: 门来。
5: 我当时不知道，
6: 啊，
5: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6: 啊，
5: 等一会儿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6: 哦，
5: 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志，
6: 谁呀？
5: 郭兰英老师。
6: 哟，那是民歌大师，
5: 大 啥胡玩意儿？
6: 上这儿串门来了。
5: 上我们家串门啊？
6: 呵呵。
5: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6: 嗨，不认识。
5: 歌唱家。
6: 对，大师。
5: 唱歌剧的。
6: 对。
5: 爸爸。
6: 嗯。
5: 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6: 你们凭什么呀？这个。
5: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6: 您就唱歌剧？
5: 哎，我爸爸当时好。
6: 啊。
5: 有这个啊，这种想法就好。
6: 哦。
5: 我送你走。
6: 上哪儿去？
5: 俄国。
6: 俄国？
5: 对，
6: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5: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6: 啊，
5: 上俄国
6: 唱外国歌剧。
5: 嘿，
6: 哦，
5: 回来哈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6: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5: 在俄国六年，
6: 学了六年，
5: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6: 什么戏？《
5: 天鹅湖》。
6: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5: 大歌剧《天鹅湖》啊
6: 啊
5: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6: 没词儿这个
5: 啊，
6: 这全是曲子呀！这
5: 你们这就这样？
6: 怎么了？
5: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6: 没词儿，你听什么懂啊？
5: 我给你唱词儿，
6: 那好好。
5: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6: 那好，
5: 我底子好
6: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5: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6: 啊，
5: 《天鹅之子》。
6: 哎，好，这最精彩
5: 啊！
6: 好，
5: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6: 好
5: 啊，
6: 我听听。
5: 天鹅之子，
6: 天鹅之子，好，
5: 天鹅之子啊，
6: 嗯，
5: 俄语啊，
6: 当然了，
5: 懂了。
6: 我不懂，有人懂啊。
5: 你不懂啊？
6: 啊，
5: 那就好办了。
6: 哎，您别蒙我行吗？
5: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6: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5: 好不好？
6: 啊，
5: 天鹅之子那场啊，
6: 对，
5: 王子大咏叹调
6: 啊，
5: 一波。
6: 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5: 歌剧，
6: 俄语的。
5: 俄语，你没听明白？
6: 我没听清楚。
5: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看，您
6: 再慢一点。
5: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着？
6: 我啊，您这没谱啊，是怎么着？
5: 谁呀？我们这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6: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
5: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6: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5: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6: 是，那您一定认识。
5: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6: 哦，回来
5: 还不认识。
6: 哎，对，我一猜就是不认识。
5: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6: 是
5: 口传心授。
6: 我就听您这词儿。
5: 一盘我翻译，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得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5: 哪句啊？
6: 什么波尔摩佛语？这个
5: 俄语，
6: 我这什么
5: 波尔摩佛语？接着帮我掌，
6: 这就更明白了。
5: 怎么
6: 了？什么波尔摩佛语啊？芥末拌鹅掌了，后边人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5: 什么叫饿了？
6: 这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5: 我唱的哪出啊？
6: 天鹅湖啊。
5: 哪场啊？
6: 天鹅之死啊。
5: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
6: 嗨，好，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5: 我实话告诉您吧，
6: 啊，
5: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6: 白学了，
5: 回来碰见就这路人，我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6: 啊。
5: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6: 那就别唱了，
5: 忍着吧，在家
6: 啊。
5: 那天我爸告诉我，
6: 啊，
5: 等一会儿，
6: 嗯、
5: 啊。又来一姨，
6: 又来一姨，
5: 怎么加上那么些姨呀、啊？这
6: 是
5: 啊，等了等了，一会儿来，你看看，
6: 又串门了。
5: 一会儿进来一位大高个，
6: 这是
5: 烫个头，
6: 哦，
5: 真漂亮，
6: 又漂亮。
5: 爸爸这是谁呀、啊？
6: 啊，
5: 常香玉。
6: 嚯、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5: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6: 啊，真的，那倒是。嗯，
5: 哎，我们家谁都来
6: 啊。是，
5: 我爸爸好教。
6: 对
5: 啊，
6: 大师嘛，
5: 程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6: 啊，
5: 唱豫剧
6: 啊。对呀、啊，
5: 人家光唱豫剧
6: 啊，
5: 抗美援朝那会儿、
6: 啊、
5: 捐过一架飞机，
6: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了。
5: 我爸爸，你等着，
6: 嗯，
5: 我学这个去。
6: 要看学豫剧了，
5: 我学豫剧
6: 行吗？
5: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能懂啊。
6: 啊，那倒是。
5: 哎，我说我学豫剧、嗯
6: 啊、
5: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6: 哎呀，
5: 我捐了，我捐自行车了。
6: 哎，捐你爸爸。
5: 我捐他，我捐谁呀、啊？
6: 是您这，
5: 我爸跑队伍，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6: 那您先学去。
5: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6: 啊，
5: 到那儿，哎呀，常双玉老师喜欢我。
6: 哦，
5: 哎呀，哎呀，您可赖了猴啊！啊，
6: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着？
5: 姓
6: 啊，
5: 姓猴
6: 啊，是啊
5: 赖了猴啊。
6: 嗯、
5: 啊，这样吧，
6: 嗯、
5: 啊，你就到我们郑州，你找个医校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6: 哦、
5: 啊
6: 嗯，
5: 从今天你就算科边了、
6: 哎、
5: 啊
6: 科边了
5: 你就算那做了科边了、
6: 哎、您那没开瓢是怎么
5: 科边怎么
6: 科班那叫
5: 科边的
6: 啊
5: 科班的
6: 啊
5: 把这河南话给你分不清楚边的班的、啊、
6: 您还是先学这个吧、
5: 啊啊、好学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6: 啊
5: 因为常老师花木兰唱得好
6: 对呀
5: 啊， 啊刘大哥讲话、哎、
6: 这名段
5: 唱得真好
6: 是
5: 但是
6: 啊
5: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6: 啊对呀脍炙人口啊
5: 脍炙人口
6: 啊
5: 但是我想问你
6: 啊
5: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6: 这为什么呢
5: 因为前面
6: 啊
5: 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常老师不会
6: 啊那不是他的角色
5: 对呀、
6: 啊、
5: 而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了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6: 您唱嗯

走一程我这心里头啊添一层烦，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

0: 家园。
1: 哎，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之极。
1: 嗯。
0: 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
1: 啊，
0: 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
1: 啊，
0: 我学完回来了，不行，
1: 啊，
0: 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子？
1: 哎呦，
0: 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
1: 哦，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
1: 啊，嗯，
0: 趁着今天啊，
1: 啊，
0: 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或者名段啊。
0: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
1: 嗯，
0: 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着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
0: 他妈呢带着他，
1: 哦，
0: 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1: 啊，
0: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小苍蝇呢，
1: 嗯，
0: 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哦，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会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怎么那么乱呢？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这个小苍蝇啊，
1: 嗯，
0: 这个往这个大堂子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嗯，但是他的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你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0: 嗯。

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块

0: 关，我的家族河南等封孝贤，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正好，
1: 好听，
2: 正好，正好，
1: 好听，太好听了，
2: 是
1: 真的，这是后来呀，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1: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1: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1: 也没有话筒
2: 啊，不干扰，
1: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1: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它叫什么呀？
1: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1: 河南欧，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哦，
1: 但是那个留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啊，还有这么一下，
1: 哎，特别好，
2: 啊，还好
1: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的那河南欧
1: 啊，没听过啊？
2: 没有，
1: 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听过一段戏，
2: 《
1: 梁祝下山》
2: 啊，《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梁祝下山》
2: 好，
1: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河南欧。
1: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1: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1: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
2: 看您来了，
1: 我一听啊。您真的把他抱住了啊，
2: 哎，
1: 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1: 太阳出来了，哎，死了为的为呀，死了为的为呀，把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哇。
3: 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今天来这演出
6: 怎么了？
5: 这么多好朋友来，
6: 哎，人不少，
5: 而且今天啊正好赶上两个节，
6: 哎，对，双节嘛，
5: 你看有国庆节，
6: 有，
5: 还有中秋，
6: 不错呀。
5: 中秋节呀，
6: 合家团圆的日子，
5: 团圆的日子，
6: 是是是，
5: 全家人坐在一桌，
6: 对，
5: 一块吃这个粽子，
6: 是粽，
5: 这是咱们国家的习俗。
6: 你等会儿，
5: 中秋，
6: 等会儿，等会儿，中秋节吃粽子
5: 啊？
6: 你是中国人吗？
5: 不是，你没听说过？
6: 没听说。
5: 不是，你看这个人很奇怪啊。
6: 谁奇怪呀，白伟啊？
5: 中秋节吃
6: 月饼，
5: 对。月饼，
6: 告诉他就对了。
5: 咱大伙儿都吃过，
6: 都吃过，
5: 搁锅里煮，
6: 对，
5: 煮煮熟了再捞出来。
6: 你等会儿吧，那改面茶了，那就，就掰着吃，
5: 掰着吃啊，
6: 连皮带馅儿
5: 啊。对对对，吃，大伙儿都吃过，
6: 就你没吃过，
5: 不是，我这跟大伙儿介绍你老干嘛？这是你好，
6: 我怎么了？
5: 啊，
6: 我怎么了？
5: 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
6: 你知道我什么呀？
5: 这你还配跟我说话呢？啊，
6: 我怎么不配啊？
5: 你这个人，
6: 啊。
5: 脑子不行，
6: 脑，
5: 哎呀，说的就是他呀，一天到晚在后台犯傻，哎呀，
6: 等会儿，
5: 咦，
6: 说这么半天，我刚反应过来，我脑子可不慢啊。说谁呢？
5: 行啊，刚反应过来，
6: 这就够快的了。
5: 哎呀，不承认你脑子慢是吗？
6: 有承认自己傻的吗？
5: 你看这大伙不知道，我知道啊。
6: 知道什么呀？到底？
5: 就你这个人啊。
6: 怎么呢？
5: 不会加减法。
6: 对，等会儿，什么？
5: 我说你不会加减法，
6: 不会加减法。
5: 对，
6: 各位，不是到了海淀剧院，我自吹自擂啊！
5: 啊，
6: 我现在都开始研究除法了，可怕了！
5: 是是是，太可怕了！这样啊，你不是不承认吗？
6: 没有承认自己傻的。
5: 今天有时间，
6: 干嘛？
5: 我当着大家伙儿
6: 啊，
5: 出几道题考考你。
6: 我要测验测验我，
5: 行吗？
6: 太谢谢你了
5: 啊！
6: 一测试，我这智商就摆桌面，知道连续不傻了。
5: 是这话啊？
6: 就这话。
5: 行啊，
6: 嗯，
5: 那我给你来道加减法的题。
6: 加减法的题
5: 啊，怎么样？
6: 我太拿手了，
5: 拿手啊，
6: 来吧。
5: 听好了啊，
6: 说
5: 这题很简单的，大伙儿都听。
6: 甭废话，赶紧说题。
5: 说呀，
6: 嗯，
5: 有这么一辆公共汽车，
6: 怎么样？
5: 到了第一站，
6: 嗯，
5: 上去了十个人。
6: 是，各位，这加减法来了啊。
5: 到了下一站，
6: 嗯，
5: 上去七个人，下去七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六个人，下去六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五个人，下去五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四个人，下去四个人。
6: 这车有人吗？这车？
5: 怎么了？
6: 上几个下几个像话吗？
5: 这就来人了。
6: 哦，来人了啊！
5: 说到了下一站，
6: 怎么着？
5: 上去110个，下去一个。
6: 来人了。
5: 到了下一站，
6: 嗯、
5: 上去120个，下去两个。
6: 对。
5: 到了下一站，
6: 嗯、
5: 上去130个，下去三个。到了下一站，上去140个，下去四个。
6: 这车坐得下吗？这车？这车坐得下吗？这车？
5: 能用？
6: 100一百上受得了吗？
5: 这车它就满了。
6: 哦，满了。
5: 问你这辆车
6: 啊，
5: 一共停了多少站？
6: 去去去！
5: 算吧，哎，两只手就能算出来啊。啊，
6: 我算什么呀？我算我算
5: 来呀，很简单吧？
6: 让各位听听，我这算上下多少人呢？他问我停多少站呢？
5: 来吧。
6: 对不对了？你说这说半天，哎，
5: 啊，
6: 合着你说这么半天，你不算人呐？
5: 对呀、啊。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 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 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

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三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

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钱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2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糕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高能一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高4个月，突然间

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两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

0: 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 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扎中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
0: 嗯。
2: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2: 哎，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儿了。
0: 嗯。
2: 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0: 嗯、
2: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
0: 嗯、
2: 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
0: 太好了啊。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
0: 嗯。
2: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2: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0: 嗯、
2: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的啊难受啊，
0: 嗯，
2: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0: 啊、
2: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0: 嗯嗯。
2: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0: 啊。
2: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0: 嗯嗯嗯。
2: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2: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0: 嗯，
2: 我这晚上睡觉呢，那心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啊，多好啊！
2: 哎、
0: 是不是老婆？
2: 对对。
0: 嗯。
2: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0: 啊、
2: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0: 啊、
2: 老尿裤的。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0: 嗯，
2: 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0: 啊。
2: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0: 嗯
2: 嗯。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
0: 嗯，
2: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0: 啊，
2: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就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
2: 我
0: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
2: 哎，
0: 您选择了

0: 价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给他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好的。
1: 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哎，
1: 好
0: 好，
1: 那行，
0: 好，
1: 那谢谢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
0: 哦，
3: 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0: 哦，
3: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3: 手脚懒得动弹，
0: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有个好身体呀，
0: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0: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3: 嗯，赶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个，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0: 啊，
3: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0: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
0: 啊，
3: 血糖啊6.6，
0: 嗯，
3: 哎呀。

0: 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见得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哎，完了，这不是就有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呼叫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
1: 哎，
0: 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
1: 啊，
0: 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
1: 啊，
0: 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啊，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
0: 啊、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
1: 啊，
0: 好躺下吧，
1: 哎，
0: 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1: 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
1: 嗯，
0: 他也不痒。
1: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呀、啊、胡老、
1: 啊、你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嗯、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
1: 嗯、
0: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我伺候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
1: 嗯、
0: 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1: 啊，
0: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夹层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您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我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0: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1: 嗯，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
0: 你看
1: 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时候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啊，
1: 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啊，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的，是不是
1: 啊？啊。
0: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 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0: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0: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0: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脂，
1: 血脂，嗯，
0: 再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0: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老膏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0: 嗯、既然这么样事哈、啊，俺、两个人呢哈，正哥的呀，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0: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0: 哎、好，嗨、
1: 啊，
0: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3: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啊。
1: 嗯。
3: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嗯。
3: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呢呀。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3: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3: 嗯，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
3: 啊、
1: 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干，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那是难免的，
3: 正常的事儿啊、嗯，
1: 对对对，
3: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3: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男人的、
3: 哎、
1: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嗯、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3: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3: 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3: 哎，在医院这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啊，
1: 嗯嗯嗯，
3: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哎，就回家了，
1: 啊，
3: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3: 哦。嗯，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1: 嗯，
3: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3: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3: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1: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3: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3: 哎呀，憋屈呀，胡老。
1: 嗯嗯嗯，
3: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3: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3: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3: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3: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
1: 哎，
3: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3: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1: 嗯，
3: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嗯，
3: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1: 嗯，
3: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1: 嗯嗯。
3: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3: 哦。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1: 啊。
3: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3: 嗯，
1: 是吧？啊，
3: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3: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1: 啊，
3: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1: 嗯，
3: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
1: 嗯，
3: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3: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1: 没问题了，是吧？
3: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3: 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3: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1: 啊啊 啊！
3: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3: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3: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这容易。
3: 可
1: 是
3: 每，
1: 是吧，
3: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3: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
1: 嗯，

0: 是啊，哎，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他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啊。
0: 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哥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郭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啊、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啊，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